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记忆力下降的朋友可以适当补充卵磷脂，脑细胞的1/5是由卵磷脂构成的。不仅如此，大脑神经信号的正常传导需要乙酰胆碱，而卵磷脂是乙酰胆碱的原料物质。可以说，没有卵磷脂就没有大脑的正常发育。我们常吃的鸡蛋，在蛋黄里就含有非常丰富的卵磷脂。在食用量上，一般健康成年人一天吃一个鸡蛋是毫无问题的。对于已经有高胆固醇血症的朋友，建议每天吃半个鸡蛋黄和一个鸡蛋白，或者隔一天吃一个完整的鸡蛋。除了蛋黄，大豆、牛奶、动物内脏、鱼、芝麻、谷类、山药和黑木耳等也含有卵磷脂，日常可以适当食用。
0: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久蹲起床猛了，为什么头会晕呢？这种现象名叫体位性低血压，是因为体位突然发生剧烈变化，导致血压降低，大脑出现暂时性供血不足，就会让我们感觉到晕了。一般只要注意动作幅度小一点，慢一点，就可以避免这种情况发生了。平时可以多补充维生素 D， 因为维生素 D 是脂溶性维生素，饭后吃吸收效果会更好。
0: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
2: 突然想起你，才发现你
0: 在一首首老歌里 ，FM 99.5。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95小贴士。
1: 你知道钙片的最佳搭档是谁吗？服用钙片时，很多医生会交代要多喝水，这是因为钙制剂的吸收取决于钙的溶解度、钙质的来源等等。许多钙制剂都是一些微溶性或者可溶性钙盐，如果适量加大饮水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加钙质的溶解度，从而增加吸收率。因此，补钙的同时，应该适当多喝点水。水就是钙片的最佳搭档。
2: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3: FM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4: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1993年10月18号，
1: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2: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新中国成立以后，黄梅戏开始编演现代戏，移植兄弟剧种的经典剧目，使自身的唱腔旋律得到进一步拓展，表现能力也大幅度提升，风格也因之有所变化。比如现代戏《柳树井》的排演，它主要人物的唱腔风格就显露出向评剧学习的痕迹，有些唱段甚至唱词构成、句式风格等，也隐约可见评剧刘巧儿的影子。对京剧《杨门女将》等剧目的移植，还使黄梅戏唱腔注入了一段阳刚之气。黄梅戏音乐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简陋单一到博大精深、博采众长，兼收并蓄，以极大的吐纳能力完成了自身的积累。黄梅戏音乐的道路也由此越走越宽广，美妙的声音飞遍大江南北，飞入千家万户。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干什么呀？
1: 我那亲
0: 亲什么亲什么？
1: 啊，儿啊！
0: 得嘞，我哥哥也不。

玄巧机关，若是真心来救我，为何昔日他不言谈不复归来，害我你就该把我牵于

当初在朝闻，官宦朝臣待了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上级说道，随着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长达8年的抗日战争终于迎来了胜利，而国共两党的合作也走到了尽头，中国内战全面爆发了。
1: 我自此宣布，所有日本陆军部队以及所有日本辖下地区的武装部队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
2: 李云龙，咱们从这儿就开始了。
0: 晋升为师长的李云龙在战场上再次碰到了老对手楚云飞，李云龙以楚云飞为主要作战对象，走了一步险棋。
3: 这事你是不是再考虑一下？我和张总长心里啊都没底，总觉得这太冒险了。
4: 打仗能不冒险吗？坐在家里守着老婆孩子热炕头，那不冒险。
5: 可消息一旦传出去，野司的首长怪罪下来，你让我们俩怎么交代？
0: 李云龙带领一支战术突击小队，深入国民党军大后方。这种不要命的行为显然激怒了刚刚回到师指挥部的政委赵刚。
6: 这仗打得不对啊，我刚才看了，前沿攻击了4个小时才往前推进200米，这不是20的作战风格，他李云龙在捣什么鬼？
0: 李云龙的擅离职守会不会令整个20陷入群龙无首的境地呢？而李云龙又能否如愿以偿地抓到楚云飞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广播剧《亮剑》的第37集《冤家路窄》。在国民党军第89师的阵地后方，一支巡逻小队正在执行任务，突然一群穿着国民党军装的士兵向他们迅速逼近，巡逻小队还没问清对方是谁，就被一梭子子弹撂倒了。
7: 活捉楚云飞，给我杀！
0: 与此同时，在国民党第89师与解放军20师的交战前沿，政委赵刚正仔细观察着对方的防守攻势部署。
6: 命令部队，不许懈怠，将向敌人中山猛炸，一定要和突击队会合。
8: 是。
0: 随着一声令下，先头部队迅速跟进，向89师纵深方向挺进。他们的任务就是一举消灭89师指挥部，活捉楚云飞。在国民党军第89师的战地指挥部里，各个防守部队的紧急电报纷至沓来，一个熟悉的身影正站在军事地图旁边，不紧不慢地听着参谋的战况汇报。这个人正是李云龙想要活捉的老对手楚云飞。
8: 师座，共军的一支小部队已经渗透进来，好像专奔咱们指挥部来。
9: 命令警卫连消灭他。
8: 师座，我们的兵力不够，现在警卫师部只有一个排，其余的都上前沿了。
10: 师座，孙长前沿这里孙长报告，共军在炮火掩护下全线收心，沿这里已经配设4个9口子4团停车队。
9: 告诉孙团长，我们已经按计划完成了坚守任务，让他按原制定的路线撤退。
8: 师座，那这共军小部队怎么办？他们已经攻击到离指挥部不足200米的地方了。
9: 你们没看出来吗？别看共军正面的动静挺大，
11: 其实是佯攻。
9: 真正厉害的是共军的这支小分队，他就像把刀子，是直奔我指挥所来的。可惜呀，晚来了一步，鄙人要撤退。哼！通知警卫连，阻止住共军的小分队，掩护师部撤退。
10: 师长，敌人的师部好像要跑，
7: 冲上去缠着他。
8: 是。
0: 此时李云龙的突击小队与楚云飞的师部只有咫尺之遥，眼看着楚云飞就要溜走， 李云龙带领战士们拼尽全力地向前突击，而已经有所预感的楚云飞却早已悄悄撤出了指挥部。
10: 石柱，石柱，共军的火力太猛了，我们顶不住了。
9: 动小军心者，杀无赦。
0: 李云龙带领着战士们终于杀到了楚云飞的指挥部。段鹏悄悄探头扫了一眼院子里的情况，向身后的战士做了个手势，三人飞身跃出掩体，向指挥部的窗口猛烈扫射，紧跟着破门而入。
10: 快追！师长，楚云飞跑了。
9: 他娘的！
0: 战斗结束了，而楚云飞却没有被抓到，这多少令李云龙有些失望。不过也不能说毫无收获，这不，在回师部的路上，一个小战士突然发现，在草丛中有一个哆哆嗦嗦的身影，把脑袋扎到草堆里，却把屁股撅得老高，真是顾头不顾腚，活像一只鸵鸟。
12: 谁？出来！不出来就毙了你！
9: 你可真行啊，顾头不顾腚的。这什么玩意儿？
12: 说，我们首长问你呢。
13: 我说，这，长官，这不是枪，这是黑管。
9: 黑管？什么是黑管啊？
13: 一种乐器，是演奏用的。
9: 乐器？这也不像笛子。来，你给我吹吹，我听听。

0: 甭管它好听不好听，这家伙还真管用。三营长，
1: 到。
0: 这个军乐队就交给你了，啊，给我管好了，不要解散。不过这曲子得换一换，换成我们解放军的。走。
2: 李云龙带着俘虏正往师部赶去。
0: 一头撞见了正在生闷气的政委赵刚。
3: 哎，老赵，你可来了！哎，可想死老子了。
4: 王爷，我刚到，还不了解情况，我想打听一下，这个二师有没有师长啊？
3: 当然有啊，师长姓李，名云龙，啊，也就是咱赵政委的老伙计，就是老子了。赵政委，有什么要问的？
0: 李云龙同志还知道自己是师长，这很不简单的。看来信行不错呀，
3: 用不着我再提醒了吧？啊，
0: 赵政委啊，我代表二师全体指战员，欢迎你到华野来工作。我们在工作中有什么缺点错误，还欢迎赵政委批评指正。当然了，这都是指你在二师走马上任之后。
3: 李云龙啊。
0: 你少来这一套，想多嘴是不是啊？你是想告诉我，在我的二师工作之前，你以前所犯的错误就既往不咎了，是不是？哎，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想说呀，我在你上任之前犯的错误归前任政委管。
3: 那谁是前任政委？我能见见吗？啊？
0: 不好意思，华野政治部还没来得及派政委呢，政委一职由我兼任。
3: 那李代政委打算怎么处理李师长在这次战斗中所犯的错误啊？
5: 干嘛？到。
3: 你们李师长在这次战斗中犯了什么错误没有啊？
5: 报告师长，没听说过。
0: 仔细想想，
3: 确实没听说。
0: 嘿嘿，你看，我们也没听说啊，你这消息从哪儿来的？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啊。
3: 不知道。
0: 那好办的，我到野司问问就清楚了。
3: 哎，别，老赵，咱们自己家的事儿，关起门来自己解决。你就别惊动司令员了啊！我看这事儿啊，你说了算，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那好啊，回去以后，咱们开个师党委会，解决一下某些师级领导擅离职守的问题。是谁，我就不点名。

0: 我希望他在党委会上自己站出来承认错误，并做出深刻检查。老李，你没什么意见吧？
1: 没有，没有，我坚决服从师党委的决定。
2: 把赵刚哄得高高兴兴的，林龙这才满意的回到师部。只见师部的大院里，蹲满了暂七师的俘虏。从他们的神情看来，似乎审讯不是很顺利。
3: 师长。
2: 都弄清楚了没有？
0: 这帮家伙审了半天，最大的官是上尉副营长。他娘的，我就不信，一网下去就是这些小鱼小虾，啊！
2: 都站起来，站起来！
0: 对，林队，围着操场跑，没有5公里，谁也不许停下来。
4: 向左转，跑步走。
0: 跑步这个法子好。 一般的国民党军官哪里跑得了5公里呀？越是大官就越跑不动。李云龙得意洋洋地进了屋，看见政委赵刚正在书桌上写着封条。
2: 快点，快点！老赵，老李啊，你搞什么花样了？啊！这帮小子真笨，审了半天才审出个营铺来，我就不信了，斩七师的头头都哪儿去了？接着跑，接着跑。
5: 没有5公里不许停下来，谁要是掉队就给我抓起来审问。<笑>就你老李眼贼呀！<笑>
1: 不是眼贼，得动脑子。哎，
5: 老赵，嗯，这是怎么回事？啊，老李啊，这是为你做了最后点贡献。<笑>
1: 什么意思？
5: 野司调去二纵当政治部主任。
1: 命令刚到，
2: 他娘的，这不是打劫吗？啊，咱们刚刚从中野转到华野来，就给我来这一套啊！我到他们华野来，不是来当小媳妇的，你哪儿也不能去，你哪儿也不能去。哎，
1: 老李，老家，
2: 你尊重我一点好不好啊？
1: 你犯什么傻呀？啊，那政治部主任有什么当头啊？
5: 要是调你去当纵队政委，我肯定不拦着。老赵，我不会耽误你的前途的，我不会的。这不是职务大小的问题。政治部王主任找我谈了，说他也觉得很抱歉。咱们刚到华野来就被分开，是有些不近情理。现在到处都缺干部，政治部也没办法呀。老李，咱们刚换了作战单位，你别让人家以为。
0: 你二师是中野来的，侦察不进，水泼不进，这不好，人家还以为你在搞小山头呢。
2: 有那么严重吗？啊，说1000到10000是我老李离不开你呀、啊。再调一个政委来，我们脾气不对，尿不到一个壶里去，损失的是部队，你知道吗？
0: 你别先入为主啊！听了赵刚的话，李云龙心里像是打翻了5味瓶。虽然老战友的话句句说在理上。 可是李云龙实在是不愿意跟这位合作多年的老搭档分开。这个时候，一个一瘸一拐的俘虏被两名战士押到了李云龙面前。
6: 师长，你的法子还真灵，抓了7、8条大鱼，尤其这条最大。起初他说他自己是营部书记官，说你是干什么的？
7: 鄙人不善于奔跑。
0: 别着急，慢慢说。看见政委赵刚慈眉善目的样子，这个满脸愁容的俘虏似乎来了精神。他挺了挺腰，深吸了一口气，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一只精致的小铁盒，从里面取出一粒药丸，慢慢的含入嘴里。他又取出一个小酒瓶，喝了口酒。 将口中的药丸送服了下去。这俘虏如释重负般的深深地舒了一口气，又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了一支香烟，优雅地用打火机点燃，叼到了嘴边，吞云吐雾起来。这副大爷做派，可是把正在气头上的李云龙给惹怒了。
2: 你还有完没完啊？ 我看你这兜里像个小仓库，你该不是管仓库的吧？
7: 你就是李云龙师长吧？鄙人是暂七师少将师长常乃超。

0: 早就听说李师长颇多游击习气啊，今天在战场上得以领教，贵军不待我的部队展开，火炮还没从牵引车上牵下，你就从背后下手，实在难算是英雄啊。有能耐，咱们拉开架势，摆兵布阵，真枪真刀的干一场，怎么样？
1: 刘远，把枪给他，听见没有？ 把枪给他，顶上膛火。
0: 不服气是不是？那咱们单练，走。当着你的士兵，咱们师长对师长，这算公平吗？这算什么？决斗的时代早已经成了历史了。李师长干嘛不用长矛啊？
1: 你草地了吧？<笑>
2: 你枪毙我好了！
3: 你以为我不敢？你狗娘养的，当了俘虏还敢跟老子摆谱？
4: 老李，老李，快把俘虏带下去！
2: 好，
3: 老赵，你别拦我，你看我们枪毙他狗娘养的！
2: 你给我冷静点！
3: 老赵，你还是别走了。你要是真走了，刚才我肯定毙了这小子。
2: 要我说，老李，你是在有意的放纵自己，你不是没有理智，你是在演戏给我看。
5: 老赵啊，你心里比谁都明白。其实啊，我也不想走。你我腥风血雨的一通滚过来，手上的部队是越带越熟，我也不想离开老部队呀、啊。可是野司那边点名要我去，咱们又是初来乍到。
2: 这不服从命令不好啊！赵刚啊，你是太清醒了。既然我李云龙拦不住你，那你就去做你的狗屁主任吧。那儿有一个好处，安全。下边还不知道有多少恶战友呢，你去也好。<笑>我赵刚啊，在哪儿都命大，死的问题你就不要操心了。
3: 激将法对我，那是没有用的。老赵啊，你去搞政工，我送给你个礼物，你要不要？
2: 咱俩之间就别来这个了，弄得跟情人分别似的，肉麻不肉麻？<笑>
3: 我保证你见了一定喜欢。
2: <笑>好吧，那我就看看你给我老赵弄个什么来。<笑>话音刚落，
3: 在赵刚身后响起了西洋乐队的演奏声。赵刚回过头去，心里一阵感动。嗯，这李云龙还真是有心。老赵，你看看，我送给你的礼物怎么样？啊？
6: 你带到那边去用得着，就是曲子少了点，下次我再给你抓两个作曲，一起给你老弟送去。<笑>
7: 报告，李师长，也是请你立刻去一趟。什么事儿？不知道。
6: 司令员，哈哈哈，
7: 事隔三日，当刮目相看的李云龙。<笑>
6: 好多年没见老首长了。<笑>
7: 哎呀，你李云龙是越来越能打了。
6: 当初我从中野把你扣下来的时候，你们中野的首长还很恼火呢。<笑>知道为什么叫你来吗？
8: 不知道。
6: 来，赵庄，楚云飞的八十九师郑猛是增援，你必须抢着他们的前头，把他给我站住了。调你李云龙守赵庄，是想叫你碰碰你的老冤家。
8: 楚云飞，太好了。
9: 我正想碰碰他呢，可是老是没有机会。上次我就想干掉八十九师，可结果还是让他跑了，最后是斩七师当了替死鬼。<笑><笑>
6: 怎么样，李云龙？这又应了那句老话：不是冤家不碰头啊。
9: 自从楚云飞从李云龙手心顺利逃脱之后，两个人心里都憋着一股劲儿，一定要跟对方再碰一次，在战场上。
0: 一分高下。现在机会来了，围绕赵庄一带，国民党军和解放军展开了一场拉锯战。能否成功拦截赶来增援的楚云飞第八十九师，就显得至关重要了。而这个任务恰恰被安排到了李云龙的二师身上。一眼望不到头的国民党部队正浩浩荡荡地向赵庄方向急行军，一辆吉普车在行军队伍中迅速地穿梭着，车上的人正是楚云飞。楚云飞发现他的士兵们都一边走一边吃着馒头，楚云飞略微有些恼火。
1: 站住，你们团长呢？叫过来见我。
2: 是。
1: 部队为什么不吃早饭？
3: 报告师座，我一下达命令，拿下赵庄，这是早饭。
1: 好，有股子士气，拿下赵庄，我给你们发罐头。
3: 是。
0: 赵庄阻击战打响了，李云龙所带领的二师的确顽强，但是对手楚云飞的八十九师也不是等闲之辈啊。在这次硬碰硬的较量中，谁会取得最终的胜利？
1: 我是楚云飞。是的，打响了，所有的火炮都用上。我现在的面前是一片火海，非常壮观呐。
0: 楚云飞的攻势异常强大，李云龙率领的以顽强著称的二师竟然也出现了动摇。难道武器装备的劣势真的是无法抗拒吗？
2: 师长，别再死守了，咱晋西北的老底子都拼光了。
4: 你们一团还有多少人？
2: 二三百人吧。
4: 不对，你们一团还有八百人。
0: 激烈的战斗中，谁能够坚持到最后，谁就能胜利。可此时的二师要用什么方法才能在国民党军猛烈的炮火下生存呢？战斗即将分出胜负，而李云龙却选择了撤退。难道真的是英雄气短？而楚云飞能够让李云龙悄悄钻出他的掌心吗？
5: 亲爱的听众朋友，广播剧《亮剑》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陪伴与收听，再见。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0: 上集说到，解放军二师师长李云龙发起的突然穿插，令国民党部队手忙脚乱，措手不及。但是李云龙最想活捉的老对手，国民党八十九师师长楚云飞，却再一次无声无息地脱身了。
1: 你们没看出来吗？别看共军正面的动静挺大，
2: 其实是佯攻，
1: 真正厉害的是共军的这支小分队，他就像把刀子，是直奔我指挥所来的。可惜呀，晚来了一步，鄙人要撤退了。
0: 跟李云龙搭档多年的老战友赵刚被指派到其他部门任职，李云龙从此变得更加孤独了。
3: 野司调去二纵当政治部主任，命令刚到。
4: 他娘的，这不是打劫吗？啊！我到他们华野来不是来当小媳妇的，你哪儿也不能去，你哪儿也不能去。
0: 围绕着赵庄的战斗打响，李云龙和楚云飞这对冤家再次狭路相逢。面对着楚云飞强大的火力压制，李云龙所谓的亮剑精神难道真的没有用武之地了吗？李云龙自然是个不会吃亏的人，可他的二师却准备撤退，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欢迎您继续收听广播剧《亮剑》的第38集，强中自有强中手。这是一个寒冷的清晨，国民党八十九师师长楚云飞正用高倍望远镜仔细地巡视着对面解放军的阵地。楚云飞知道，只有踏平对面的解放军才能够顺利地增援赵庄。楚云飞笑了笑，跟身旁的团长聊了起来。
5: 我看用不了40分钟，你们团就可以在对面吃早饭了。
6: 师座，我看用不了这么长时间，我已组织军官敢死队为全团打头阵，为全师的弟兄们做一个表率。
5: 你呀，总是能给我出点新花样。
0: 只见在国民党军战壕的远端，每两个人一组，用扁担扛着一个大篮子，费力地向战壕中央走来。这些篮子里满满登登装的不是别的，都是白花花的现大洋。整个战壕的士兵都被哗啦哗啦作响的钱币吸引住。不一会儿，篮子被运到一支神情严肃的突击小队面前停了下来。为首的一个军官开始大把大把地向这支小队的士兵们分发着大洋，可从这些士兵的神情来看，他们根本没把这些钱放在眼里。
7: 弟兄们，打完仗拿几百酒喝，老子用不着这些了。
0: 楚云飞的这支部队果然视死如归，他们将手中的大洋高高抛向天空，显示出不怕战死沙场的决心。
8: 是啊，
0: 大洋落到了其他士兵的身边，仿佛也将这种精神传递开来。在战场的另一侧，担任阻击任务的解放军某纵队二师师长李云龙也在仔细地视察着防守阵地。李云龙走到战士们身后，挨着个拍了拍他们的肩膀，而战士们也兴奋地喊着：“师长，师长！”
8: 是啊。
0: 这个时候，李云龙突然发现，在战壕的里面，一个小战士正冲着刺刀方便呢。李云龙心里很纳闷，于是凑上前去询问了起来：“
9: 哎，干什么呢？”“
8: 报告长官。”我们在那边就听说这方法特灵。
9: 哪边啊？
10: 师长，这是破敢死队的秘方，那是些喝了符的亡命徒，刀枪不入，咱们往这刺刀上浇尿呀，可以破符驱邪。
9: 有这话？ 要是真有用的话，别忘了向我报告啊！我让你们在全市大会上介绍经验。
11: 是。
12: 咱这可是三哥真和气。
11: 嗨，那是咱市长的老规矩。我告诉你，每次恶战前呀，市长都要到这一线战壕上来视察一下，让你我都知道他就在咱们身边。
13: 哎，发现没有？政委一走，市长开始不骂人了。
14: 不是什么好事，我呀听不到他的骂人，心里就空荡荡的。
13: 你小子真是贱骨头。
14: 你知道什么呀？当面的八十九师师长就是楚云飞，市长的老熟人。
13: 那又怎么样？
14: 高手跟高手过招，拼的是内功，性格都得收敛些。
9: 你们两个在他娘的嘀咕什么呢？啊？
0: 李云龙话音未落，只听一声巨响，整个指挥部山摇地动，隆隆的爆炸声和刺眼的白光令人紧张不已，整个指挥部像要被晃散了架子。李云龙跌跌撞撞地摸到观察孔旁边，从望远镜里望了出去。好家伙，国民党的轰炸机铺天盖地般地向二师的阵地扑了过来，整个前沿阵地一片火海。楚云飞望着眼前的火海，兴奋地向空军发号施令：

0: 你龙，我三板斧，可够你受的。
1: 看不见弹着点就对了，那是一片洼地，东西炮群，给我集中火力，打他的一线防御阵地。加农炮连，再推进一点，能推多近就给我推多近，哪怕是架在敢死队的肩膀上，瞄准直射，给我打他的指挥所。
2: 师长，邱长官在你说话。
3: 我是楚云飞。是的，打响了，所有的火炮都用上。<笑>我现在的面前是一片火海，非常壮观呐。我历来主张，对付共军要尽量避免短兵接触，充分发挥我们的优势，用炮弹给他们煮一锅钢铁的肉汤。这我知道，我会保护。
4: 我的军官敢死队的钢铁气势，请你放心，我保证按时拿下赵庄，打通碾庄。炮弹像暴雨般倾泻在八路军前沿阵地上，师长李云龙在阵地指挥部里看得直眼热。
5: 他一边观察敌人火力，一边和身旁的老部下张大彪商量了起来。娘的，楚云飞这小子可是富得流油啊！榴弹炮的口径一个比一个大，最小的也是105毫米，随便动动身子就有坦克、飞机掩护、真够排场的了，看得老子直流口水。美式装备好东西啊！
6: 是啊，我记得当年你爱夸小鬼子装备，九二式歪把子，好东西哟。结果呢，后来咱不都全有了。别着急啊，对面那些美式装备早晚是咱们的。蒋介石干的就在差事，哼，运输大队长嘛。
5: 夜里侦察连要去抓舌头，让他们来个搂草打兔子，到敌炮阵地上去看看。嗯，告诉段鹏，抓个舌头不算本事。
7: 有本事给老子弄几门榴弹炮来，实在弄不到就把它炸掉啊！咱们弄不到，他楚云飞也别想要。我看
8: 可行，趁夜搞掉楚云飞的炮阵地，看他明天拿什么进攻。
9: 就这么办。
10: 楚将军，我是中央社记者，将军，您不觉得您的火炮已经能够让赵庄的老鼠死上两次了？既然你的军官团以敢死队为荣，请问您为什么不给你的军官们以真正的表现机会呢？
7: 敢死队不是自杀队，我的军官团是自愿组成的，他们是出于对党国的献身精神。但是作为指挥官，我需要他们活着。正如麦克阿瑟将军所指出的那样，只有不怕死的人，才配活着。将军还是一个哲学家。<笑>
10: 这里没有哲学，只有尝试。 我需要我的年轻的军官们活着跨过赵庄，从而打通我兵团与碾庄黄埔涛所部的生命通道，进而使整个徐蚌会战与我国军的全胜，而载入历史史册。曼丽小姐，采访到此结束吧。我希望在总攻发起之前，能够让我单独的待一会儿。谢谢将军。
11: 来，曼丽小姐，来，请。
12: 打发走了新闻记者，楚云飞看了看表，炮火压制的时间已经足够了。他微微一笑，向身旁的传令官发布了冲锋命令：“
13: 传我的命令，3分钟以后停止炮击，敢死队给我冲上去，守玉面。”
14: 参战到。
13: 敌人的三板斧轮完了，现在该轮到我们了。 给我狠狠的揍他狗娘养的！
4: 李云龙一声令下，在战壕里已经憋了半天的解放军战士们，向着国民党敢死队发起了反冲锋。双方都是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勇敢士兵，拼杀起来异常凶猛。经过一天的短兵相接，国共双方均伤亡惨重，而解放军的伤亡要比对手高出3-4倍。整个阵地上。 尸横遍野，然而战线却没有丝毫的推进或者后退。望着满山遍野的解放军战士的尸体，楚云飞惊呆了。他不是没有跟这个敌手交过手啊，他也曾经领教过八路军过硬的军事作风，但是今天的情况则更为特殊。他楚云飞已经倾尽所能将手头的所有炮火倾泻到了对方的阵地上，在这种情况下，对手竟然还如此顽强的战斗，实在令楚云飞有些发怵。
0: 我的天哪，这是支什么部队？
1: 师总，防守赵庄的是敌华野二师。
2: 马上给我搞清楚，这个师长是谁？打了半天还不知道对手是谁，简直是荒唐。
1: 是。
4: 夜幕降临了，双方都暂时停止了攻势。在解放军二师的指挥部里，李云龙正在听取几位团长的战况总结报告。很明显，这场仗打得十分艰难，连李云龙手下这些向来不服软的部队都已经有些退缩之意了。
3: 师长，别再死守了，咱晋西北的老底子都拼光了。
5: 你们一团还有多少人？
3: 二三百人吧。
5: 不对，你们一团还有八百人。
3: 师长，您怎么知道的？
5: 我怎么知道？我从你们一团的枪炮声中我就能知道你们还有多少人。还有人数战车队吗？张团长，我知道你们二营的干部都打光了，一个排长在代理营长，你应该诉诉苦嘛。
6: 有什么可诉的？我们要打到底，就算我三团剩了一个营，那我要当营长，还剩下一个连，我当连长。上面给我们的是死任务，我给底下也是死任务，拼吧，有什么可说的？
5: 我看一团就缺少三团这种拼命三郎的精神。三团是我从晋西北带过来，正经是独立团的老底子。不过一团长的话也是有道理的，我们不能死拼，我们的脑子得活分点。楚云飞的脾气我清楚，当年在晋西北除了蒋校长和严老西，他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如今他又指挥了美械王牌师，更是狂得没边。那我们就得让他长长记性。
4: 夜幕正深，楚云飞正在仔细研究着第二天的作战计划。他心里已经很清楚，不论他面前的这支解放军部队的战斗精神有多么顽强，他毕竟也只是一个师。按照今天解放军的伤亡数量来看，他们不可能撑过明天。这时候，一个情报官给楚云飞带来了一份重要的情报。
1: 师座，这是刚刚从徐州剿总传来的最新情报，其中一份情报您可能很感兴趣。
7: 放在那儿吧。
1: 现已证实，咱们对面的共军是华野二师，师长是您的老熟人李云龙。
4: 李云龙，
0: 他也来徐蚌战场了。
1: 此人乃共军中原野战军的一名悍将，最近不知什么缘故，李云龙部队被划入共军华东野战军战斗序列，被当作头等的主力师使用。前些日子，黄百韬兵团的六十三军在姚湾镇被困，中将军长陈章殉国成人，而最先攻入姚湾镇的就是李云龙师。
0: 云龙兄，当年的戏谑之言不幸言中，你我终于又在徐蚌战场上刀兵相见，真乃天意。
4: 楚云飞还来不及感慨，一阵微微的震动令楚云飞异常的警觉。
2: 给前阵地打电话，问问发生了什么事。
5: 是。喂，前阵地吗？我是师指挥部，刚才的爆炸是怎么回事？

1: 好，嗯，我马上向师座汇报。师座，前阵地报告说，刚才有一股共军侦察兵前往炮兵阵地，杀死哨兵，摧毁八门幺零五榴弹炮。
0: 那共军的侦察兵呢？
1: 跑了，还抓到了一名炮团参谋。
0: 传我的命令，把担任警戒的那个营长送到军法处，通告全师，今后再出现类似情况，责任人。
2: 一律就地枪决，严惩不贷。
3: 是。哼，这就是李云龙啊，不光有大手笔，也能干点偷鸡摸狗的勾当。
4: 你什么帽子你啊？你把我手闹得成这！
2: 完成了侦察任务，突击队长段鹏带着刚刚从国民党军阵地上抓来的炮团参谋，来到了李云龙面前。 可不论李云龙怎么询问对方，这个俘虏都闭口不言，跟以往的国民党俘虏大相径庭。
4: 到底是楚云飞的手下啊，还挺有骨头。行了，我也不难为你了。既然来了，你别空手回去。你把这张地图给楚师长带回去，上边有我的亲笔签名。我们是老朋友了，拿着，带走吧，把他放了。
2: 不过要等到明天天亮。走吧，走吧，走吧。传我的命令，各团交替掩护撤出阵地。不过有一点必须做到，一颗子弹也不要留给敌人。李云龙竟然在这个时候选择了撤退，这是怎么回事呢？在八路军某纵队总指挥室里。 总指挥正对着窗口，轻轻吹着口琴。伴随着夜幕中如同雷电般的交替闪现的炮火，一种奇特的诗意油然而生。一旁的小战士们听了这首熟悉的曲子，悄悄地嘀咕起来：“
5: 哎，你听，司令员吹什么呢？”“
6: 不知道，他吹的这首曲子就是二师师长李云龙。”
5: 俘虏的那支军乐队的曲子，
7: 口琴声突然停了。总指挥似乎对小战士们的话题颇感兴趣。哎，你们两个说什么呢？
8: 报告司令，我们刚才在说二师师长李云龙俘虏了敌人一个军乐队，完完整整的，准备送给二纵副主任赵刚同志当做礼物。现在就在二纵留守处那边吹吹打打的，就是您刚才吹的这个曲子。
5: 哦，
8: 好听极了。司令员，您要是有兴趣，晚上过来。
5: 给你演奏演奏，咱也换换脑子。哎呀，我这刚才我这脑子里这怎么总有这么一个调呢？原来还真有出处啊！
8: 算了，李云龙现在呀正在血水里摔跤呢，沾他的光不合适。
5: 你们的表几点了？
8: 司令，十点三十一分。
5: 这就是说，李云龙的二师在赵庄整整打了一天一夜，离我规定的时间还差三个小时。 你们看，我现在把李云龙撤下来，我的四个炮兵团已经到位，咱们的炮弹很充足。我看拿他们换下二师啊，很合算。嗯，去，去写命令，就一句话：拿五吨炮弹换下李云龙。是。
2: 随着总指挥部命令的下达，坚守了整整一天一夜的李云龙二师，终于顺利完成任务。 开始撤退，在夜幕的掩护下，撤退在紧张有序的进行着。按照李云龙的命令，不能给敌人留下一枪一弹，这可让一个小战士犯了难。
9: 还几枪手榴弹没法扛，怎么办？
10: 死脑筋啊！统统给我拉出弦来，堆一块，过上半身。明天给他们留顿早饭。
11: 经过一昼夜的苦战，楚云飞的八十九师终于攻入了解放军的阵地。可是令人奇怪的是，除了一张军事地图，楚云飞什么都没看到。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2: 师座，共军李云龙让卑职把这个捎给师座。
13: 你什么时候学会做信使？
11: 师座，这只是一份地图。
2: 国民党挑起内战的罪责难逃。 但是没有人会抹杀他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作用。赵刚的一席话
0: 令国民党俘虏踊跃加入了解放军，而李云龙则又打起了这些俘虏的主意。他到底要干什么呢？
1: 你老赵才走几天啊？什么两个单位啊？根本就一个单位，什么你们我们的，还不都是解放军啊？
2: 你少来这一套，没商量。
1: 我给你写个借条还不行吗？啊？
0: 楚云飞和李云龙这对冤家的较量，一胜一负，各有千秋。在接下来的战斗中，谁又会取得最后的胜利呢？二虎相争必有一伤，难道这两位互相敬重的对手真的要以死相搏吗？而他们的下一次交手又会从哪里开始呢？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广播剧《亮剑》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陪伴与收听，再见。
4: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0: 上级说道，国共双方在赵庄展开激战，而交战双方的指挥官正是抗战时期的合作伙伴，解放军某纵队20师长李云龙和国民党军第89师师长楚云飞。
1: 楚云飞，太好了，我正想碰碰他呢，可是老是没有机会。上次我就想干掉89师，可结果还是让他跑了，最后是斩7师，当了替死鬼。
2: 怎么样，李云龙？这又应了那句老话，不是冤家不碰头啊。
0: 楚云飞凭借强大的空中打击以及炮火增援，令李云龙的部队损失惨重，部队内部也出现了严重的意见分歧。
3: 师长，别再死守了，咱晋西北的老底子都拼光了。
4: 你们一团还有多少人？
3: 200-300人吧。
4: 不对，你们一团还有800人。
0: 苦战了一天一夜的李云龙部队竟然主动撤退了，将阵地拱手让给老对手楚云飞，这究竟是疑兵之计还是请君入瓮？楚云飞收到了一份来自李云龙的军事地图，这份地图究竟传达着什么样的信息？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广播剧《亮剑》的第39集《黑白分明》。寒冬的太阳缓缓升了起来，苦战了一天一夜的国民党第89师悄悄地向解放军阵地逼近。然而令人奇怪的是，沿途除了一次土地雷陷阱之外，部队没有遇到任何的抵抗。看了看倒在地上的几具国民党士兵尸体，又望了望空无一人的阵地，师长楚云飞尴尬地站在寒风中，心中充满了不安。这该不会又是李云龙的空城计吧？
5: 师座，师座！
0: 这时候，一个人高声喊叫着要见师长。楚云飞抬头一看，原来是昨天晚上被俘虏的炮团参谋官。
5: 我要见师座，师座，我有话要说。师座，
6: 叫他过来。
5: 师座，共军李云龙让卑职把这个捎给师座。
6: 你什么时候学会做信使啊？
5: 师座，这只是一份地图。
0: 楚云飞一把夺过地图，展了开来。而就在地图展开的一刹那，楚云飞的心脏都要停止跳动。只见军事地图上，几个浓黑的箭头直指着一个地点。这些箭头的意思，楚云飞心里明白得很。而这个交汇点，正是此刻的

0: 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
1: 但您也许会奇怪，
0: 解放军的炮火怎么会那么准时，正好在楚云飞打开地图的那一刻达到呢？
1: 这个你要问问躲在山上正一边用望远镜观看火炮表演一边乐得合不拢嘴的李云龙。
2: 哈哈，四个炮团五吨弹药够他楚云飞喝一壶的，风水轮流转也该他们尝尝挨炸的滋味了啊。
3: 首长，刚才我就从这战壕里向外探了个头，呼的一阵风吹过来呀，差点没把我吹个倒栽葱。
2: 傻小子，什么风啊，那是炮弹炸出来的气浪啊。来来来，坐坐坐。
4: 哎呀，刚才啊幸亏你站在战壕里，你要是站在外边，那气浪能像吹树叶一样给你卷到天上去。
5: 师长，这啥炮啊，咋这么大动静？
2: 这是美国的榴弹炮，这家伙可厉害呀！啊，一炸一大片呢，比小鬼子的山炮那可强多了。中原突围的时候，老子没见过这东西，不知道深浅啊。结果一开火，让人家给老子给打懵了，嘿嘿，就跟他娘的打雷似的，嘿，差点没把我活埋了。是段鹏把我从土堆里刨了出来，就像刨出个山药蛋。
3: 哎，师长。那后来呢？
2: 当时把我给打急了，他娘的，我倒想看看这是什么玩意儿。要说炮弹咋这么响呢？哼，就像有人拿着炸药包往你的脑袋上扔。咱是井底的蛤蟆，没见过天有多大，以为啊天底下所有的炮都像日本鬼子的92步兵炮似的。我带着一个营照着敌人的阵地就猛冲猛打过去了，总算缴获了几门榴弹炮。一营长当时就问我说，团长啊，这是啥呀，这是炮吗？这怎么像大烟筒似的，上边还有洋马子。
5: 师长，缴了几门榴弹炮，那不发财了吗？
2: 发个屁财啊，老子带得动吗？啊，那一门炮比碾盘都重，五六个战士拉不动它。我一怒之下把他们全炸了。哎，
3: 可惜了，可惜。
2: 可不是嘛，炸药一响，我一下就坐到地下了，好像我有什么宝贝被炸了似的啊，这眼泪啊鼻涕啊全都流下来了。当时啊咱们赵政委就劝我说，老李啊你别心疼啊，我把话给你放到这儿，用不了三年咱们也会使上这种榴弹炮，蒋介石有什么咱们就有什么。
5: 赵政委说的还真准，现在不就使上了吗？四个炮兵团一起干，那以前我想都不敢想。报！报师长，报我可以现身。
6: 命令前沿部队，别让敌人喘过气来，给我冲上去，占领敌人的阵地。
7: 是。
0: 凭借强大的炮火支援，李云龙的二师一个回马枪杀入了楚云飞的阵地。眼看战事急转直下，楚云飞急得双眉紧锁，却又无计可施。
8: 师座，师
9: 座，师座，
8: 我把阵地丢了，所有的责任由我来承担，请把我送进军法处。
10: 我都看见了，你们遭到了猛烈炮击，伤亡惨重。
8: 是的，我的指挥所也挨了一发炮弹，参谋长当场阵亡，几个参谋也身负重伤，炮声刚停，共军就占领了阵地，我们几乎没有反应的时间。
10: 这次丢失阵地的责任不在你，你去医院好好养伤吧，有时间我会去看你。
8: 谢师座不杀之恩。
10: 去吧。
8: 是。
11: 师座，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追究他丢失阵地的责任。
12: 道理很简单，我不可能把所有的军官都送到军法处去，否则的话谁来指挥？

0: 是，共军的炮火实在太猛了。这样的炮火下，恐怕谁也守不住。看这阵势，是四个炮兵团的火力。仅仅在3年前，共军还很弱小。现在，终于成了大患了。他们的火力。
1: 几乎可以和我们对等了。在解放军的后方，大量被俘虏的国民党士兵正聚集在一起，接受解放军的宣传教育，而负责演讲的正是李云龙的老战友赵刚。
2: 我今天啊，不是来训话的，我是来和大家认识一下，顺便呢聊聊天。我叫赵刚。
1: 论年龄呢，恐怕比诸位大一些，就算是个兄长吧。诸位都是我的弟兄，哎，都不要拘束啊。有什么话就说，有什么问题就问啊。哎，这位兄弟，你是哪个部队的？
3: 报上官，我是第5军的。
1: 哦。
2: 哎，你呢？
4: 报上官，我是十八军的。
1: 都是好部队啊，长官，真的这么认为吗？没错，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就说十八军吧，淞沪会战时，和日军王牌部队11师团在罗店交手，打出了中国军人的威风。61师师长李树森将军负重伤，21旅长蔡炳炎将军阵亡，部队伤过，可是十八军呢，没有一个部队。 擅自放弃阵地后退，没有一个士兵临阵脱逃。第5军也是好样的。当年血战昆仑关，和号称“钢军”的日军第5师团交战13天，击毙日军21旅团少将旅团长中村正雄。就冲这个，我赵刚佩服。
3: 长官，你还记得这些？
1: 不光我记得。 我相信，所有具有爱国心的中国人都会永远记住，你们在抵抗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战场上所建立的功勋，是谁也抹杀不了的。我刚才说了，第5军和第18军都是优秀的部队。事情走到今天这一步，责任不在军人，而在蒋介石的独裁政府。 抗战胜利后，各民主党派要求成立联合政府，通过广泛的民主选举，选出执政党，共同治理国家。可是蒋介石政府呢，要搞独裁，压制别的党派在政治上搞法西斯式的统治，把中国变成警察国家，连社会名誉都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障啊。
5: 闻一多先生和李贡普先生被暗杀，这就是个例子。在经济上呢，蒋介石政府要维护四大家族的利益，民不聊生，通货膨胀，这样一个独裁腐败黑暗的政府，难道不应该推翻他吗？
1: 古人说：“纣无道，起而伐之；庆父不死，汝难位矣。” 弟兄们，现在是到了决定一个民族前途的时候了。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应该做出自己的选择。我赵刚的选择是：要民主，要自由，推翻独裁统治，打倒法西斯独裁政府，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弟兄们，你们中间啊。 有一部分人的家乡在我们的解放区，你们知道吗？解放区的老百姓正在搞土地改革，所有的穷人都分到了土地啊！哎，你们的亲人来信了吗？啊，
6: 长官，我家是山东的，我们家乡也在分田，我家分了8亩地，还分了1头牛呢。
1: 那我祝贺你啊，兄弟，你们家从此有盼头了，有了自家的土地。 给一座金山也不换呢啊！ 可是兄弟啊，咱们有了土地，人家蒋介石不干，总想方设法要给抢回去，咱怎么办呢？啊，
2: 那我就跟他拼命！
1: 说得好，我们要拿起枪保卫胜利果实跟他拼命。弟兄们，我不勉强你们，现在有谁愿意回乡种地的，我马上给路费开路条。 有愿意留下来参加解放军的，我们一律欢迎。从今往后啊，我们就是兄弟、同志和战友。弟兄们，你们可以选择。
3: 赶快，我们拿武将就跟着共产党干！
4: 赵刚的话令国民党军俘虏深受感动。这时候，一个神秘的访客打断了他的讲话，这。
1: 会是谁呢？老林，听说你们在赵川恶战一场伤亡不少吧？啊，
5: 闲话少扯，我路过这里是来找你老赵帮忙的。走，来，
1: 说吧，咱俩是跟谁啊？
5: 老赵，把你手里的2000俘虏兵全都给我，我急等着补充兵员。
1: 这不是让我犯错误吗？再说，两翼三叉教育才搞了一半。
5: 一半就足够了，说多了都是闲扯淡，还不如拉上去真刀真枪的干了。
1: 这两个单位的事儿啊，我个人说了不算。
5: 你老赵才走几天啊？什么两个单位啊？根本就一个单位，什么你们我们的，还不都是解放军啊？
1: 你少来这一套，没商量。
5: 我给你写个借条还不行吗？啊，你这2000有不少杂牌，过两天我的俘虏下来，我还你嫡系，正宗的中央军。你们纵队不会吃亏的。
1: 哎呀。
5: 真的不行，
1: 不行也得行。你知道不知道，咱们从晋西北带出来的老兵，只活下来1/5。你老赵还有良心没有啊？要不是没有办法，谁想要这些国民党兵啊？我不想要那些原来的兵，那些和我们从八连抗战里一起滚过来的老兵。好吧，也就是你老李，我喝出去了。
4: 我这个副主任不当了，
6: 咬死了！我只是借给你的，成，我写借条。
7: 经过一番软磨硬泡，赵刚也知道自己拿李云龙没办法，只好答应了下来。
6: 李云龙也不多说，扭头出了屋，迈上讲台，向这些即将加入解放军的原国民党士兵做起了战前动员。
7: 也只能将就了，新军装等打完了仗之后再发。 卖盐的喝淡汤，边凉席的睡光床。听说你们有不少山东人，啊，你们可以把信写到家去问问。家里分到土地没有？啊，没有分到的，那肯定是他娘的地主。农民嘛，有了土地就能过好日子。啊，为了咱们的好日子，你们得给我可劲儿的打老蒋。
6: 首长，我能不能当炮兵？我在那儿就是炮兵，我叫他不吭声。
7: 炮兵，好，比我文化高，是知识分子啊！你还接着干炮兵？不过我有一个条件啊，先把你们的班长教会了，怎么打得准，就怎么叫。
6: 是，首长。
7: 你教会了一个班，我就让你当班长；你教会了一个排，我就让你当排长。
6: 那我要教会一个连呢？
7: 那你领2块银元，趁早给我滚蛋！
4: 我最烦放空报的兵。与此同时，在国民党89师战地指挥部里，楚云飞正仔细地研究着李云龙交给他的那份军事地图。楚云飞对于这样一份来自敌手的情报，自然是满腹狐疑。
8: 石总，从图上看，似乎形势对我们不利。
9: 这是李云龙的疑兵之计吧？我怎么看，这不像是假图。
8: 小参谋，你不是说李云龙直接从墙上去给你的吗？
9: 是的，
8: 你还好意思回来？
9: 师座，我可是什么都没有讲啊！
8: 拖出去，给我毙了！
9: 师座，师座。
10: 拖出去！
9: 是师座。
2: 不能啊，师祖！师祖，不能啊，师祖！师祖，师祖！
0: 你们都给我记住了，军人要有骨气。我楚云飞最恨的就是当俘虏的人。

0: 赵刚禁不住李云龙的软磨硬泡，答应了老战友的请求。可是这样的举动却引起了其他兄弟部队不满，李云龙会因此受到处分吗？
1: 反正他李云龙太不像话了，有本事自己抓俘虏，这算什么呀？这不生抢吗？司令员不能开这个头。
2: 开哪个头啊？你那个师拿到赵庄试一试。
0: 李云龙的部队重新获得了充分的兵员补给，而楚云飞则撤后进行防守。李云龙是否会乘胜追击呢？
3: 张参谋长，和纵队联系上没有？
4: 还没有，不过两个小时之前咱们的电台直接和野司联系，野司最后的指示非常明确，让咱们不怕困难，不怕疲劳，不怕伤亡，不怕胆战见血，敌人跑到哪里咱们就追到哪里。总之一句话，活捉黄伯韬，全歼黄定的。哦，
5: 这个命令有点意思啊，那就是说老子想怎么打就怎么打了，
4: 可以这么理解。
5: 那我现在掉头插到他楚云飞屁股后边去，捅他楚云飞的定点也是合理合法的了。
4: 是啊。
5: 部队停止前进，后卫团改做先头团，捅他楚云飞的定点去。
6: 师长，哈，这想法倒挺大胆的。
5: 不是大胆，是老子咽不下这口气去。告诉部队，动作要快，除了枪支弹药，其余的全都给老子扔了。然后转，后队赶前队，跑步前进。
0: 国共双方在徐蚌地区集结了超过百万的重兵。
2: 徐蚌地区敌人主力，你猜猜有多少？
1: 恐怕得有三四十万。
2: 小家子气，三四十万人够我们华野、中野两个野战军吃的？告诉你，这是一顿大餐，要吃我们就敞开肚子吃。敌人在徐蚌地区集结了80万人，国民党的一多半，每线部队全集中在这里。这次我们要来个大包圆，吃掉这个重兵集团，长江以北啊就再无战事。
0: 这次战役将决定长江以北的归属权，而楚云飞和李云龙的决战时刻也即将到来。在这场宿命的决战中，谁才能够取得最终的胜利呢？而战争和友情又能否并存？
7: 亲爱的听众朋友，广播剧《亮剑》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陪伴与收听，再见。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0: 上一集我们讲到，李云龙率领的解放军某纵队二师与楚云飞指挥的国民党第八十九师在赵庄展开了激战，战斗最终以李云龙的胜利暂时告一段落。
1: 但是我还是想把李云龙换下来，我的四个炮兵团已经到位，咱们的炮弹很充足，我看拿他们换下二师啊很合算。去写命令，就一句话，拿五吨炮弹换下李云龙。
2: 是。
3: 传我的命令，各团交替掩护撤出阵地，不过有一点必须做到，一颗子弹也不要留给敌人。
0: 二师战斗减员严重，师长李云龙找到了

0: 老战友赵刚，希望用刚俘虏的国民党士兵来补充兵力，而顾全大局的赵刚同意了李云龙这个不符合规定的要求。
1: 真的不行，不行也得行。你知道不知道，咱们从晋西北带出来的老兵只活下来1/5。你老赵还有良心没有啊？要不是没有办法，谁想要这些国民党兵啊？我不想要那些原来的兵，那些和我们从80抗战里一起滚过来的老兵。
2: 好吧，也就是你老李，我喝出去了，我这个副主任不当了。
0: 徐蚌战场的最终决战即将打响，暂告失利的楚云飞89师收缩防守，而刚刚补充上兵员的李云龙2师则连续奋战。这两位从抗战时期就开始打交道的老对手，究竟会鹿死谁手呢？而两人的胜负，难道一定要以生命为代价吗？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广播剧《亮剑》的第40集《胜利在望》。在国民党89师战地指挥部里，楚云飞正仔细地研究着李云龙交给他的那份军事地图。楚云飞对于这样一份来自敌手的情报，自然是满腹狐疑。
3: 石总，从图上看，似乎形势对我们不利。
4: 这是李云龙的疑兵之计吧？
3: 我怎么看，这不像是假图。小参谋，你不是说李云龙直接从墙上去给你的吗？
5: 是的。
4: 你还好意思回来？
5: 师座，我可是什么都没有讲啊。
4: 拖出去，给我毙了。
5: 师座，师座，
6: 拖出去。
7: 是。
5: 师座，不能啊。师座，
7: 师座，不能啊。师座，
5: 师座，
4: 你们都给我记住了，军人要有骨气。我楚云飞最恨的就是当俘虏的人。
0: 严重战斗减员的李云龙部队，在没有经过允许的情况下，将刚刚俘获的俘虏全部补充了兵力，这引起了同样缺少兵员的兄弟部队的不满。在纵队总指挥部里，有人向总指挥发起了牢骚：
8: 反正他李云龙太不像话了，有本事自己抓俘虏，这算什么呀？这不生抢吗？
9: 我看呢，李云龙没有说错，什么你们的我们的，啊？再说那还有借条吗？
8: 司令员不能开这个头。
9: 开哪个头啊？你那个师拉到赵庄试一试。李云龙为全局付出了很多了，那就不是一个抓俘虏的账。你眼光不要太浅，以后我保证你会因为俘虏太多而发愁，到那时候你有多少粮食就会有多少俘虏。你敢不敢跟我打这个赌啊？徐蚌地区敌人主力你猜猜有多少？
8: 恐怕得有30-40万。
9: 小家子气，30-40万人够我们华野、中野2个野战阵吃的？告诉你，这是一顿大餐，要吃我们就敞开肚子吃。敌人在徐蚌地区集结了80万人，国民党的一多半每线部队全集中在这里，这次我们要来个大包圆，吃掉这个重兵集团，长江以北啊就再无战事。
8: 80万人，这可我们发财了。
9: 是啊，能发大财的人岂能算小账？
8: 司令员，我明白了，我保证我们纵队要发大财，绝不算小账。
9: 明白了就好，记住千万不要小家子气。
8: 是，
10: 张参谋长，

0: 跟魏联系上没有？还没有。不过两个小时之前，咱们的电台直接和野司联系，野司最后的指示非常明确，让咱们不怕困难，不怕险，不怕伤亡，不怕胆战剑走。敌人跑到哪里，咱们就追到哪里。总是一句话：活捉黄伯韬，全歼黄定本。哦，
1: 这个命令有点意思啊。那就是说，老子想怎么打就怎么打了，可以这么理解。
2: 那我现在掉头插到他楚云飞庇护后边去，捅他楚云飞的腚眼儿，也是合理合法的了。
3: 是。
2: 部队停止前进，后卫团改做先头团，捅他楚云飞的腚眼儿去。
3: 师长，哈，这想法倒挺大胆的。
2: 不是大胆，是老子咽不下这口气去。告诉部队，动作要快，除了枪支弹药，其余的全都给老子扔了。然后转。
4: 后队赶前队，跑步前进。快！深夜，在国民党89师的指挥部里，师长楚云飞看了看军事地图，心里窝着的怒火怎么也憋不住。这么窝囊的仗，他楚云飞从来没打过。
5: 师总。
6: 师总，哼，这帮混蛋，总是一厢情愿。本来是他们自己在里村过夜，耽误了最佳时机，现在倒打一耙，把责任推在咱们89师的身上。
5: 师总，现在还不是生气的时候。
6: 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起于狐疑。
5: 哼。
7: 要说犹豫，也是他秋清泉有余。我楚云飞，该出手时从不含糊。根据目前的情况，我们不妨按兵团的建议，运动歼敌，树挪死，人挪活嘛。
8: 李云龙，鹿死谁手，还不知道。
4: 我们走。是。在黑夜中乘胜追击的李云龙部队，不断遭遇各种编制混乱的国民党部队。此时，徐蚌地区的战局格外复杂，国民党部队开小差的现象严重，而解放军的通信装备又很缺乏，导致夜间作战一片混乱。
9: 报告师长，高磊全是敌人，
5: 警备团，冲上去，干掉他们！快，动作要快！
4: 不过，这对于善于夜战的李云龙倒是毫无影响。
10: 大彪，不对啊，咱们把城闯到敌人窝里来了。
11: 师长，你看，
12: 三台那边打起来了，
11: 这么长的行军队列，对方至少有一个师啊。
13: 乱了，既然乱了，就照乱了打，命令个团，只认衣服不认人，打到哪儿算哪儿，给我杀！快，大家快，动作要快！
14: 别误会，我们是国军，
13: 误会不了，老子打的就是你。
14: 别打了，
15: 老彭，别纠缠，冲上去吃肥肉。
14: 师长，各团都失去联络。
13: 别差太远了吧？现在已经没有章法了，几万人搅在一起了，啰嗦什么？就是要趁乱把敌人最后一点精气神给我打掉。
16: 好，赶紧施招！
13: 这个时候，
4: 楚云飞身边只有一支警卫排的兵力，正向外撤退的楚云飞突然发现远处有人影晃动，他立刻警觉了起来。
13: 给我站住！你们还是不是军人？有没有廉耻？ 临阵逃脱者，杀无赦！
17: 长官，到处都是共军，兄弟们都给冲散了。
13: 你是哪部分的？
17: 74军22师的。
13: 74军，5万多人，刚上去3天就垮了。就是5万多头猪，共军抓3天也抓不完。
17: 长官，兵败如山倒。 共军实在太厉害了，听说
0: 还有穿着我们军服的，正往这边来呢，你们也赶紧撤吧。弟兄们，咱们走。
1: 赶！都站住！停着！你们七十四军，跟我八九十学点，否则的话，我让我的卫队用子弹送你们回去。回去！
0: 走！
2: 娘的，乱了，
3: 全都乱套了，闹不清谁是羊谁是放羊的。
5: 大毛啊，看看地图，咱们现在在什么位置？
0: 是啊，我也不知道，打了整整一宿，一开始还知道东西南北，后来就晕了，连方位都搞不清楚了。师长，我也没办法，谁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3: 你段鹏是干什么吃的啊？脖子上顶的是脑袋还是夜壶啊？侦察连长连方位都闹不清，老子要你干什么？
0: 师长，你枪毙我得了，我是没办法。你说这荒郊野地的，到处都在打仗，连个村子都看不见，我根本就没法做进缺兵。
3: 你以为我不敢枪毙你啊？
0: 师长，现在正缺人手，我手下只剩二十几个人了，你要枪毙我，还不如留着我打仗呢。
3: 那就先留着你，等打完了仗再枪毙你。带几个人给我抓个舌头回来，快！
0: 是，李排长，带几个人给我来。
6: 此时，李云龙的老战友赵刚也接到了一个神秘任务。
7: 翟部长，
6: 一场不动声色的战斗，
7: 你好，你好，
6: 悄然开始了。
8: 把东西放下，你先出去，我和赵主任谈个事儿。
0: 是。
7: 翟部长，什么事儿？
8: 你认识陈少游吗？
7: 陈少游，
8: 对。
7: 好好的，怎么提起他呀？
8: 陈少游，你的那个燕京同学，现在黄维兵团110师里做副师长，华野总部目前正着手策划110师实现战场起义，此举关系着战役的全局。我这个敌工部长斗胆推荐了你，野司首长考虑再三才同意。是这样。你将作为我军的联络代表，立刻前往110师。好在你与陈少游彼此熟悉，他会派人在战线的那头接你。我现在需要你一个明确的态度，怎么样？能接吗？
7: 你是说这就走？
8: 军情紧急，你看，行头都为你准备好了。
7: 没什么说的，组织上交给的任务了。
8: 我就知道你会接的。具体情况我们路上再谈。
7: 好。呵，哎呀，我的老伙计李云龙倒是很羡慕这个样式军装啊。没想到啊，我赵刚先尝鲜了。
8: 你是说李云龙？
7: 嗯，
8: 我经过野司的时候正听着司令员夸他呢。
7: 啊，这老兄又出什么事了？
8: 嗨，他那个二师不按章法，在敌人窝里是一通乱打，把本该是七纵十纵的任务都加强到他扯开的口子上去了。现在热闹了，他的二师在前面乱打，身后两个纵队被他撑腰。
7: 这个人呢，就是喜欢调动领导，他那副二杆子劲儿啊，你也没办法。
8: 哎，这也是本事啊。司令员可是夸他爱动脑子。怎么样，咱们走吧。
7: 走走走。
6: 赵刚要执行的这个策反任务，它的危险性并不比任何一个战斗人员所面临的危险性要低。赵刚更换了国民党军官服装，连夜赶往战区内部，准备和对方接头。
9: 是赵代表吗？
0: 是少游兄吗？
9: 赵师兄，请回来。要是长期110师的全体官兵，早就盼着你了。
0: 少游兄啊，燕园一别十多年了吧？啊，
9: 可不，13年了，生死两茫茫啊！快，都等着你呢。这儿不便久留，走
0: 啊，走。
6: 就在李云龙深陷苦战的时候，赵刚也冒着生命危险打入敌人内部，进行着策反任务。
10: 兵团都在石上问道，
6: 正在赵刚和国民党军官商议起义方案的时候，军统的特务已经觉察到了起义部队露出的种种反常迹象，他们直奔赵刚所在的指挥部而来。一旦暴露，不仅起义将会失败，赵刚也将有生命之忧。
10: 廖师长，怎么你们各个团都在赶做干粮，军需也在分发弹药，怎么回事？
11: 石主任，这也值得大惊小怪。我师行将作为兵团先锋，领衔突围，备份的干粮弹药，难道不应该？
10: 那也应该先通报我一声。我受徐州剿总之命在此督军，你们理应事前通报。这位是？
12: 哦，这位是第十八军的赵副师长。
10: 不对吧？十八军少将衔的军官，石某全都认识，从来没听说过有姓赵的副师长。
7: 鄙人刚由四十军调任，石长官不可能认识。
10: 那你在这儿干什么？
11: 你石一拳太放肆了！赵将军是我请的客人，你想调查，现在就给胡连长官打电话。我警告你，你们军统不要欺人太甚。
10: 廖将军不要发怒了，我也是职责所系。啊，既然赵将军是您的客人，我看电话就不打了。
6: 狡猾的敌人的缓兵之计，没有瞒过赵刚的眼睛。一声枪响，化解了这场危机，也令起义的国民党部队再无退路。
4: 我军一线部队给你们三十分钟时间，你们越过战线后呢，服装反穿，以免我军发生误会。然后，打三发绿色信号弹，我军各部随即关门，并同时发起对黄维兵团的总攻。
6: 而此时，李云龙和楚云飞也只有咫尺之遥，最终的决战到来了。
0: 师长，又抓了个小偷，你审问吧。
13: 姓名？
14: 蒋云明，
13: 部队番号。
14: 对不起，这是军事秘密，我无权透露。
13: 我再问你一遍，部队番号和职务？
14: 国军八九师工兵营第二连连长。
13: 工兵营属师直属部队了？
14: 是，通常是和师部在一起。
13: 那我问你，你们的师长楚云飞在哪
14: 儿？这我不太清楚。别，长官饶命，楚长就在前面。
13: 他身边有多少部队？
14: 都打散了，师部只有一个警卫排，参谋副师长还有师部其他参谋都走散了。
13: 押下去，走。全体注意了，准备战斗。

0: 经过一夜的混战，李云龙带领的突击部队和楚云飞的师部都失去了跟上级的联系，但是双方都没有一丝退却之意。一场命运的碰撞即将到来，那么谁才会是最终的胜利者？
1: 先打那个穿黄呢子大衣的。
2: 喂，你们楚师长在哪儿啊？
3: 云龙兄，云飞在此。
0: 赵刚接受任务，潜入敌人内部，接受国民党部队的起义，他的行踪却已经被军统特务所察觉。那么赵刚能否完成任务全身而退呢？
4: 这位是
5: 这位是第十八军的赵副师长。
4: 不对吧，十八军少将衔的军官石某全都认识，从来没听说过有姓赵的副师长。
6: 鄙人刚由四十军调任，师长官不可能认识。
4: 那你在这儿干什么？
0: 在军人的职责和朋友的情谊之间，李云龙和楚云飞究竟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徐蚌会战的胜利难道一定要伴随着楚李二人的战斗结束吗？而楚云飞、李云龙两个人真的无法逃脱这苦涩的宿命吗？
7: 亲爱的听众朋友，广播剧《亮剑》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陪伴与收听，再见。

0: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1: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茶有幽香，酒有芬芳，海是雄浑，山是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声声丝弦，步步莲花，花雅争秀，唱念作答，梨园传清响，琴韵赋雅声，尽在南腔北调。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我是主持人若水。今天的百转千回板块，我们将为您介绍的这位名家，有人说他是一个制酒高手，用祖传的酒斗、祖传的西皮二黄和祖传的唱念作打，为广大戏迷捧出了京剧的最美陈酿。有人说他是一棵顽强的苍松，随着年轮的增长，越显其坚韧，显其刚劲，显其古朴，显其深厚底蕴。还有人说他似鹰击长空，雁阵南飞，美在雄健，美在大气。他就是国家京剧院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西派艺术的第三代传人张建国。他在舞台上的活跃，令沉寂多年的西派艺术重拾雄风，许多观众因他而爱上了西派艺术。他率先垂范，德艺双馨，艺德与人品在业界内外有口皆碑。好，一起进入今天的百转千回。
4: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0: 百转身，千回眸，风月无边，百转千回。
1: 张建国出生在河北晋州一个农民家庭，爱唱戏的父亲平时有个习惯，嘴里总是不停地哼着京剧。他的喜好直接影响到了几个年幼的孩子，尤其是二儿子张建国。14岁那年，张建国如愿以偿考进了石家庄地区戏校，但14岁的孩子胳膊腿儿已经有些发硬，张建国不顾筋骨的疼痛发奋补习童子功。但天不眷顾，3个月的试用期刚过，他进入了演员最怕的阶段——倒仓。在这段时间里，他只能演配角和反面角色。虽如此，每一次演出他都认真准备，为尽快恢复嗓子，他试尽了各种办法。听别人说口含黄连管用，他就真的天天将黄连含在口中。苦尽甘来，张建国的嗓子终于一天天好起来了。好，我们先来听张建国演唱的《珠帘寨》选段《太保传令把队收》。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张建国演唱的《珠帘寨》选段，《太保传令把队收》。今天百转千回板块向您介绍的是著名京剧西派老生张建国。1975年，张建国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分配到石家庄地区京剧团工作。在团长西门之后西延红的大力引荐下，他于1984年正式拜西孝伯的得意门生张荣培为师。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张荣培倾囊相授，教戏育人，从以字行腔、以情行腔、错骨不离骨的声腔方法，以及讲求韵律美等方面入手，用十几出戏为张建国打下基础。师徒二人在开始的几年时间里，经常说戏说到深夜一两点。张建国学完戏，在回家路上有车不骑，一边推车一边背戏。有时到了家，若还没背完，就不进家门，在门外背完为止。学戏吃苦是众所周知的，但张建国从不抱怨。1989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令这个初出茅庐的西派传人脱颖而出。上海中国剧院邀外地演员到上海演出。一位原定被邀者未能出席，主办人想起了石家庄这位青年演员。得到消息后，张建国坐着硬座来到上海，靠自己过硬的技艺轰动上海。第二年，石家庄地区京剧团以张建国为主角到上海公演，上海观众对西派艺术及其第三代传人表现出极大兴趣。一位观众在留言本中写道：此情此景不禁令我想起40年代西孝伯来沪演出上天台失控展的盛况，地犹是地，人是全非，不胜感慨。好，我们继续来听一段张建国的演唱，《武家坡》选段，《提起当年泪不干》。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听到的是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今天百转千回板块向您介绍的是著名京剧西派老生张建国。在上海走红后，张建国陆续接到了全国各地的演出邀请，受到观众欢迎。随后他又陆续将一些京剧大奖纳入囊中。苍天不负有心人，张建国的努力令沉寂多年的西派艺术重拾雄风。不拘泥于单纯模仿西派唱腔技巧，张建国着力将西派艺术发扬光大，并成为第三代传人中的领军人物。有人说，因为喜欢京剧而关注张建国，也因为喜欢张建国而更加喜欢京剧。张建国对京剧艺术孜孜以求，谦虚刻苦。在艺术创作上，他不满足于单纯的模仿西派唱腔技巧，而是从分析理解剧情、人物性格、人物关系入手，采用不同的发声吐字方法，力求韵味、力度、速度以及形体处理与众不同。他注重人物内心变化和情感的抒发，充分发挥自己嗓音的自然条件，努力揭示复杂人物的内心。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张建国演唱的京剧《白帝城》选段《十指望》。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张建国演唱的白帝城选段《十指望》。今天百转千回板块向大家介绍的是著名京剧西派老生张建国。1989年，张建国在学习击鼓骂曹剧目时，从一字一句开始练习，既注意掌握西派唱腔委婉曲折、回味无穷的要领，又在人物塑造上寻求突破，令他在艺术上有了质的飞跃。凭借击鼓骂曹一句，张建国在当年全国青年京剧演员电视大赛中荣获银屏奖和河北省优秀演员奖。1993年，张建国调入国家京剧院，击鼓骂曹、失控斩、打鱼杀家等剧目，张建国演出的好戏一出接着一出，许多观众成为他忠实的拥趸。有的观众特地写信说，每一个字都是掷地有声，恰似大浪淘沙后留下的精华，弥足珍贵，意境深邃，素清淡雅，苍凉的情感中有如一团烈焰在跳动，这就是张建国京剧表演艺术的魅力。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张建国演唱的《击鼓骂曹》选段。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听到的是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今天百转千回板块向您介绍的是著名京剧西派老生张建国。2004年，国家京剧院参加京剧节演出《卤水移山》，张建国在高木坤导演的悉心指导下，对诸葛亮的性格和心理进行了更深的挖掘。他塑造的诸葛亮与传统戏《失控斩》《借东风》中羽扇纶巾、半人半神的孔明先生完全不同，而是一个有血有肉、可亲可敬的角色。这出剧目首演至今，张建国对如何更准确细腻地塑造诸葛亮形象的思考和研究从没有间断过。他强调，在传统戏曲舞台上演诸葛亮的戏非常多，而且已经深入人心，如何在新戏中塑造出新的诸葛亮形象一直是一个新的课题。他打破以往传统戏中将诸葛亮神化的框架，让他走下神坛，成为一个既为矛盾彷徨又办事果敢从容、充满情感的普通人。他在剧中仅把西派风格作为一种表现手段，而在唱腔人物化、形象化、情节化上下功夫。比如在《即将一折》中，他运用了大段反二黄和假音哭音，在火烧藤甲兵一场，为了准确表达出诸葛亮在决定烧与不烧时的心理活动，张建国将原来的原版转快版改为慢三言转原版再转快版的递进式板腔结构，使诸葛亮的情绪随着内心的矛盾不断攀升，直到唱到进难退难难难难时，全场观众无不为之动容。好，我们一起来欣赏张建国演唱的《卤水移山》选段。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听到的是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今天百转千回板块向您介绍的是国家京剧院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西派艺术的第三代传人张建国。进高校，下车间，到部队，张建国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弘扬京剧艺术。他说，作为京剧人，要铁肩担道义，使京剧老树开新花。2001年，青年团改称三团，张建国出任团长。这意味着他要做的不仅仅是在舞台上塑造一个个鲜活的艺术形象，如何经营管理好剧团，培养选拔优秀人才，将京剧这门传统艺术向社会推广，都成了他的日常事务。他把热爱京剧艺术的感情贯穿和投入到日常管理工作中去，团结全体同志，全心全意为剧院的艺术生产建设发展服务。他以个人资源积极地为团里联系演出，不求回报。他提携后人为青年演员甘当配角儿。他拿出企业家赞助的资金设立青年演员培养基金。他重视本部门的管理和人才培养，受到了群众的信任和拥护。为弘扬国粹，2004年11月，应以色列特拉维夫歌剧院的邀请，剧院赴以色列进行文化交流演出，记录下中国京剧艺术在世界传播旅程中的难忘一页。2006年6月，应日本民主音乐协会的邀请，由张建国主演的京剧《鞠躬尽瘁诸葛亮》在日本进行了2个多月、68场巡演，足迹遍及东京、大阪、名古屋等38个城市，观众人数达到14万人次，盛况空前。说到这儿，我们一起来听张建国演唱的京剧《鞠躬尽瘁诸葛亮》的选段。

城的三大局，到此就该大成军。为什么你犹豫不定，进退两难，为的是何情？左右情同人两国，我是又有埋伏又有兵。

0: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听到的是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今天百转千回板块向您介绍的是著名京剧西派老生张建国。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张建国却不骄不躁。他说，我是在党和国家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演员，服务人民、回报社会是我应该做的事。他多次放弃商业演出的机会，先后赴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大型国企车间、军营、老少边穷地区慰问演出，为传播民族文化和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尽心尽力。同时，他还不忘支持家乡教育，积极参加社会慈善和公益活动。近几年，张建国为了让国粹走进更多年轻人，率先开展京剧艺术进校园活动，带领全团走进高校，让万余名大学生欣赏到精彩的京剧演出，聆听了丰富的京剧文化知识讲座。所有的校园演出都是公益性的，没有任何回报。但他坚信，京剧作为一门综合艺术，经过200多年的历史积淀，不可能成为博物馆艺术。它有着厚重的文化底蕴和鲜活的艺术形式，不是今天的人不喜欢京剧，而是没有机会走进京剧。作为京剧人，他会从一点一滴做起，尽心尽力，使文明技艺真正得到保护并发展下去。好，以上就是今天南腔北调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关注梨园最新动态，掌握精彩戏曲内容，欢迎关注安徽戏曲广播官方抖音账号，登录抖音搜索安徽戏曲广播，点击关注即可，我们在线上等着您。
1: 这个城市人多车多，随手丢弃的垃圾，飞窗而出的易拉罐，还有
2: 哎呀，拉完就快走吧。
1: 可是我们每天看到草色青青，道路依旧整洁如新，享受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带来的愉悦和舒心。这一切都源自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城市的新鲜，你们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致敬。
3: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安徽戏曲广播。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时光步履未停，还没来得及道别，又在陌生的站点停靠。下一站的回味，让音乐拉近距离。

0: 995小贴士。
1: 鲜枣和干枣谁的营养更好呢？其实鲜枣和干枣各有优点。鲜枣被称为维 C 之王，每100克的鲜枣中维生素 C 含量可达200到500毫克，大约是猕猴桃的10倍。每天吃一把鲜枣就可以满足人体每天维生素 C 的需求量。此外，鲜枣中所含有的芦丁物质对降低高血压有着辅助作用。干枣常被作为药引，中医认为干枣具有补脾胃、益气生津、滋补安神的功效，平时可以煮粥、炖汤，是很好的养生滋补品。红枣的表皮坚硬，有着不可溶性的粗纤维，比较难以消化，吃的时候一定要充分咀嚼，否则会加重肠胃负担。而对于年老体弱、消化能力比较弱的朋友来说，蒸软的红枣更加合适。不过，不管是鲜枣还是干枣，含糖量都比较高，不能吃太多。患有糖尿病的朋友更要严格控制。
0: 时间，是你走过的路，
2: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小贴士，
1: 火锅在美食界一直有着一席之地。火锅丰富的食材可以满足我们需要的各种营养，吃起来还热腾腾的。不过有人就吃火锅也提出了问题，那就是火锅的浮沫要不要撇掉呢？从成分上讲，火锅里的浮沫主要是蛋白质和脂肪，吃了没有多大坏处。当然了，脂肪摄入过多还是会发胖的，如果追求口感和卖相可以撇去。从味道上讲，肉汤的棕色浮沫可能会有一点腥味，主要是因为其中包含了血红蛋白，同时脂肪也会裹住其他杂物浮起来，比如平时我们家里烹饪大块肉时需要先焯水，也是为了去沫去腥。另外，红枣、豆制品这样的食材中含有皂苷，这种成分具有表面活性，也容易起泡。不过这些泡沫对身体没什么伤害。
0: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 FM 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2: 时光步履未停，还没来得及道别，又在陌生的站点停靠。下一站的回味，让音乐拉近距离。

0: 995小贴士。
1: 有些人喜欢吃瓜子，恨不得每天都来一点，但是也有人听说瓜子不健康，一点都不吃。比如有人听说嗑瓜子等于喝油，其实这种说法不够严谨。瓜子中的确富含油脂，但是瓜子的油脂大部分为不饱和脂肪酸，如亚油酸等，适当吃一点可以保护心血管健康。另外，瓜子中也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膳食纤维、矿物质、维生素 E 和 B 族维生素等成分，适量吃瓜子并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健康。
0: FM 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晚上睡觉腿抽筋是真的缺钙吗？缺钙确实可能让我们在睡觉的时候腿抽筋，但是不是所有的腿抽筋都是因为缺钙，不能一抽筋就想着吃钙片。睡觉时抽筋也叫夜间腿部痛性痉挛，痉挛的意思就是肌肉突然收缩，经常发生在小腿、足部或大腿。除了血钙过低，还有一些其他原因，比如本身有神经系统相关疾病，比如有帕金森或肌肉疾病，有代谢相关疾病，比如有糖尿病、甲状腺疾病等。还有一些有贫足底的人群也容易发生夜间腿部痛性痉挛，服用了某些药物，比如利尿药物或某些降压药，以及长期久坐、喝酒等不良的生活方式，都会造成睡觉的时候腿部抽筋。如果偶尔一次小腿抽筋，可以采用应急办法尽快止住疼痛。不管是平躺还是站立的情况，首先伸直膝关节，然后主动翘起足背，用力地让脚尖朝向自己的头部方向，保持这样的姿势10到20秒，伸展腿部肌肉。或者采用热水冲洗，用浴室的热水喷头对着抽筋的部位冲洗，持续5分钟，也可以缓解夜间腿部痛性痉挛。如果频繁发作，每周都会有好几次抽筋，就要考虑自己到底是哪种原因了，并且采取对应的预防措施。另外，生活上还要注意，出汗之后要及时的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减少久坐，多走动，多做一些伸展运动，比如拉伸腿部后方肌肉，避免这些诱发因素导致腿部抽筋啦。
0: FM99.5，老朋友，旧时光。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1: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一些朋友长期不吃早饭，到了午饭时间也不觉得饿，而吃了早饭的人到午饭时间反而容易感到饥饿，因此很多人认为早饭不如不吃，省事又减肥。其实早饭不如不吃这一点呢，是非常错误的行为和观念。吃饱了和饥饿是人体正常情况下的生理反应，该饿的时候不饿，这就属于异常现象。人吃了早饭以后，血糖会自然升高，血糖升高会带来胰岛素分泌，然后胰岛素再把血糖降下来，这个降糖的过程人就会产生饥饿感，然后需要通过吃午饭再完成这样一个血糖升降的过程。如果不吃早饭，这一系列的血糖反应都没有，甚至可能到了午饭时间仍然没有食欲，胰岛素和血糖正常的运作过程也就没有发生。长时间不吃早饭就会造成代谢紊乱，引起体重增加，甚至引起胆囊疾病、血脂异常等一系列问题。我们要记住，早饭一定要吃，早饭不吃不饿是误区，吃了还饿才正常。
2: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1: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户霞街，
1: 刮相看，
0: 清明亮，
2: 一没睡。
3: 眼子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4: 用眼开多罢工了，
1: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5: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6: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99.5，贴近时间的味道。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人生美好的时光总会在心间浅吟低唱，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人生美好的时光总会在心间浅吟低唱，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1995小贴士。
1: 你知道哪种食物是一日三餐都必备的吗？日常膳食中，谷类被大家称作主食，这是我们一日三餐都必须吃的。常见的谷类有大米、小米、小麦、高粱、荞麦等。谷类最大的贡献就是为我们提供身体所需的能量，是人体能量来源的主力军。与此相对照的是，以肉类和油脂为主要能量来源的膳食模式，正面临着高发生率的冠心病、高脂血症的严峻挑战。为了健康，我们的主食应该以全谷物为基础，最好可以粗细粮搭配，经常吃玉米、小米、高粱米、紫米、燕麦、荞麦、麦麸等粗粮。如果可以同时搭配富含淀粉类的薯类和杂豆类，替代部分精细主食，营养会更好。
2: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3: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声响起的时候，心上的人儿还在身旁。FM 99.5，旧单车，老情歌。

应当而过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小时候总是跟着妈妈忙碌的身影片刻不离，她总是能猜到我想吃些什么。长大后爸爸说，
1: 带男朋友回家吃饭吧。
2: 叔叔阿姨，
0: 他们忙前忙后张罗一桌佳肴，也不让我动手帮忙。
3: 你就别管这些了，去陪小伙子聊天吧。
0: 结婚生子，体会到为人父母的辛苦。爸妈辛苦了，我接过他们手中的炒勺。妈，我来吧，尝尝女儿的手艺是不是长进了。一个搀扶，一份陪伴，或是一餐粗茶淡饭，在有限的时间里多陪陪父母，别让他们的爱成为无限的等待。
4: 这里是 FM 九十九点五，贴近时间的味道。
5: 当歌声响起的时候，心上的人儿还在身旁。FM 九十九点五，旧单车，老情歌。

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茶有幽香，酒有芬芳，海市循环，山势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上级说道，随着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长达8年的抗日战争终于迎来了胜利，而国共两党的合作也走到了尽头，中国内战全面爆发了。
1: 我自此宣布，所有日本陆军部队以及所有日本辖下地区的武装部队向同盟国无条件

0: 投降。
1: 李云龙，咱们从这儿就开始了。
2: 晋升为师长的李云龙在战场上再次碰到了老对手楚云飞。李云龙以楚云飞为主要作战对象，走了一步险棋。
3: 这事你是不是再考虑一下？我和张总长心里啊都没底，总觉得这太冒险了。
4: 打仗能不冒险吗？坐在家里守着老婆孩子热炕头，那不冒险。
5: 可消息一旦传出去，野司的首长怪罪下来，你让我们俩怎么交代？
2: 李云龙带领一支战术突击小队深入国民党军大后方，这种不要命的行为显然激怒了刚刚回到师指挥部的政委赵刚。
6: 这仗打得不对啊！我刚才看了，前沿攻击了4个小时才往前推进200米，这不是二师的作战风格。他李云龙在捣什么鬼？
2: 李云龙的擅离职守会不会令整个二师陷入群龙无首的境地呢？而李云龙又能否如愿以偿地抓到楚云飞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广播剧《亮剑》的第37集《冤家路窄》。在国民党军第89师的阵地后方，一支巡逻小队正在执行任务。突然，一群穿着国民党军装的士兵向他们迅速逼近，巡逻小队还没问清对方是谁，就被一梭子子弹撂倒了。
7: 活捉楚云飞，
8: 给我杀！
2: 与此同时，在国民党第89师与解放军2师的交战前沿，政委赵刚正仔细观察着对方的防守攻势部署。
6: 命令部队不惜一切代价向敌人中山猛炸，一定要和突击队会合。
9: 是。
2: 随着一声令下，先头部队迅速跟进，向89师纵深方向挺进。他们的任务就是一举消灭89师指挥部，活捉楚云飞。在国民党军第89师的战地指挥部里，各个防守部队的紧急电报纷至沓来。一个熟悉的身影正站在军事地图旁边，不紧不慢地听着参谋的战况汇报。这个人正是李云龙想要活捉的老对手楚云飞。
9: 师座，共军的一支小部队已经渗透进来，好像专奔咱们指挥部来。
10: 命令警卫连消灭他。
9: 师座，我们的兵力不够，现在警卫师部只有一个排，其余的都上前沿了。
11: 师座，孙长前沿的孙长报告，共军在炮火掩护下全员出击，沿着已经配设49口的师团警车队。
10: 告诉孙团长，我们已经按计划完成了坚守任务，让他按原制定的路线撤退。
9: 师座，那这共军小部队怎么办？他们已经攻击到离指挥部不足200米的地方了。
10: 你们没看出来吗？别看共军正面的动静挺大，其实是佯攻。真正厉害的是共军的这支小分队，他就像把刀子，是直奔我指挥所来的。可惜呀，晚来了一步，鄙人要撤退了。哼！通知警卫连，阻止住共军的小分队，掩护师部撤退。
11: 师长，敌人的师部好像要跑，
7: 冲上去缠着他。
9: 是。
2: 此时，李云龙的突击小队与楚云飞的师部只有咫尺之遥。眼看着楚云飞就要溜走，李云龙带领战士们拼尽全力地向前突击，而已经有所预感的楚云飞却早已悄悄撤出了指挥部。
11: 师座，师座，共军的火力太猛了，我们顶不住了。
10: 动小军心者，杀无赦。
2: 李云龙带领的战士们终于杀到了楚云飞的指挥部。段鹏悄悄探头扫了一眼院子里的情况，向身后的战士做了个手势，三人飞身跃出掩体，向指挥部的窗口猛烈扫射，紧跟着破门而入。
5: 快追！师长，楚云飞跑了。
4: 他娘的！
2: 战斗结束了，而楚云飞却没有被抓到，这多少令李云龙有些失望。不过也不能说毫无收获。这不，在回师部的路上，一个小战士突然发现，在草丛中有一个哆哆嗦嗦的身影，把脑袋扎到草堆里，却把屁股撅得老高，真是顾头不顾腚，活像一只鸵鸟。
0: 谁？出来！不出来就毙了你！
4: 你可真行啊，顾头不顾腚的。这什么玩意儿？
0: 说，我们首长问你呢。
8: 我说，这长官，这不是枪，这是黑管。
4: 黑管？什么是黑管啊？
8: 一种乐器，是演奏用的。
4: 乐器？这也不像笛子。来，你给我吹吹，我听听。

0: 甭管它好听不好听，这家伙还真管用。三营长，
1: 到。这个军乐队就交给你了，啊，给我管好了，不要解散。不过这曲子得换一换，换成我们解放军的。走。
2: 李云龙带着俘虏正往师部赶去。
0: 一头撞见了正在生闷气的政委赵刚，
3: 哎，老赵，你可来了，哈哈，可想死老子了。
0: 老李，我刚到，还不了解情况，我想打听一下，这个二师有没有师长啊？
3: 当然有啊，师长姓李，名云龙，
0: 啊，也就是咱赵政委的老伙计，就是老子了。哈哈，赵政委，有什么要问的？
4: 李云龙同志还知道自己是师长，这很不简单的，看来进行不错呀。用不着我再提醒了吧？啊，
3: 赵政委啊，我代表二师全体指战员，欢迎你到华野来工作。我们在工作中有什么缺点错误，还欢迎赵政委批评指正。
4: 当然了，这都是指你在二师走马上任之后。
3: 李云龙啊。 你少来这一套，想多嘴是不是啊？你是想告诉我，在我的二师工作之前，你以前所犯的错误就既往不咎了，是不是？哎，
4: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想说呀，我在你上任之前犯的错误归前任政委管。
3: 那谁是前任政委？我能见见吗？啊？
4: 不好意思，华野政治部还没来得及派政委呢，政委一职由我兼任。<笑>
3: 那李代政委打算怎么处理李师长在这次战斗中所犯的错误啊？
4: 到马，
3: 到。
4: 你们李师长在这次战斗中犯了什么错误没有啊？
5: 报告师长，没听说过。
4: 仔细想想，确实没听说。
3: 你看，我们也没听说，你这消息从哪儿来的？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啊。
4: 不知道。
3: 那好办呐，我到野司问问就清楚了。
4: 哎，别老赵啊，咱们自己家的事儿关起门来自己解决。你就别惊动司令员了啊！我看这事儿啊，你说了算，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那好啊，回去以后咱们开个适当委会，解决一下某些师级领导擅离职守的问题。是谁我就不点名了。我希望他在党委会上自己站出来承认错误。
5: 并做出升格检查。
6: 老李，你没什么意见吧？没有没有，我坚决服从师党委的决定。
5: 把赵刚哄得高高兴兴的，李云龙这才满意的回到师部。只见师部的大院里，蹲满了暂七师的俘虏。从他们的神情看来，似乎审讯不是很顺利。
6: 师长，都弄清楚了没有？这帮家伙审了半天。
2: 最大的官是上尉副营长。娘的，我就不信，一网下去就是这些小鱼小虾，啊！都站起来，站起来！是。
6: 林队，围着操场跑，每有5公里，谁也不许停下来。
7: 要蹲，跑步走。
2: 嗯，跑步这个法子好，一般的国民党军官哪里跑得了5公里呀、啊？越是大官就越跑不动。
6: 李云龙得意洋洋地进了屋，看见政委赵刚正在书桌上写着封条。快点，快点！
8: 老赵，好，
6: 老李啊，又搞什么花样了？啊，
8: 这帮小子真笨，审了半天才审出个营铺来。我就不信了，展七师的头头都哪儿去了？
6: 接着跑，接着跑，没有5公里不许停下来，谁要是掉队就给我抓起来审问。<笑>
8: 就你老李眼贼呀！<笑>
6: 不是眼贼，得动脑子。哎，老赵，嗯，这是怎么回事？
8: 啊，老李啊，这是为你做了最后点贡献。<笑>
6: 什么意思？
8: 野司调去二纵当政治部主任，命你刚到。
6: 他娘的，这不是打劫吗？啊！ 咱们刚刚从中野转到华野来，就给我来这一套啊！我到他们华野来不是来当小媳妇的，你哪儿也不能去，你哪儿也不能去。
3: 哎，老李，老李，老家，你尊重我一点好不好啊？
6: 你犯什么傻呀？
0: 那政治部主任有什么当头啊？要是调你去当纵队政委，我肯定不拦着。老赵，我不会耽误你的前途的，我不会的。
1: 这不是职务大小的问题。政治部王主任找我谈了，说他也觉得很抱歉。咱们刚到华野来就被分开，是有些不近情理。现在到处都缺干部，政治部也没办法呀。老李。
2: 咱们刚换了作战单位，你别让人家以为你二师是中野来的，真插不进水泼不进，这不好。人家还以为你在搞小山头呢。
3: 有那么严重吗？啊，说一千道一万是往牢里离不开你呀、啊！再调一个政委来，我们脾气不对，尿不到一个壶里去，损失的是部队，你知道吗？
2: 你别先入为主啊！听了赵刚的话，李云龙心里像是打翻了五味瓶。
4: 虽然老战友的话句句说在理上，可是李云龙实在是不愿意跟这位合作多年的老搭档分开。这个时候，一个一瘸一拐的俘虏被两名战士押到了李云龙面前。
5: 师长，你的发财真灵，抓了七八条大鱼，尤其这条最大。起初他说他自己是营部书记官，说你是干什么的？
6: 鄙人。
2: 鄙人不善奔跑，哎，别着急，慢慢说。看见政委赵刚慈眉善目的样子，这个满脸愁容的俘虏似乎来了精神，他挺了挺腰，深吸了一口气，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一只精致的小铁盒，从里面取出一粒药丸，慢慢的含入嘴里。 他又取出一个小酒瓶，喝了口酒，将口中的药丸送服了下去。这俘虏如释重负般的深深的舒了一口气，又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了一支香烟，优雅的用打火机点燃，叼到了嘴边，吞云吐雾起来。这副大爷做派，可是把正在气头上的李云龙。
5: 给惹怒了，你还有完没完？啊，我看你这兜里像个小仓库，你该不是管仓库的吧？你就是李云龙师长吧？毕竟是暂区师少将师长常乃超，早就听说李师长颇多游击习气啊，今天在战场上得以领教啊。贵军不待我的部队展开，火炮还没从牵引车上牵下，你就，从背后下手，实在难算是英雄啊！有能耐，咱们拉开架势，摆兵布阵，真枪真刀的干一场，怎么样？
7: 刘远，有，把钱给他，兄弟们，把钱给他，顶上膛火。不服气是不是？那咱们单练，走。当着你的士兵，咱们师长对师长，这算公平吗？
8: 这算什么？决斗的时代早已经成了历史了。李师长干嘛不用长矛啊？
7: 你草地了吧？<笑>你枪毙我好了！你以为我不敢？你狗娘养的，当了俘虏还敢跟老子摆谱？
9: 老李，老李，快把俘虏带下去！
7: 走，
8: 老张，你别拦我，你看我们枪毙他狗娘养的！
9: 你给我冷静点！
7: 老张。
10: 老赵，你还是别走了。你要是真走了，刚才我肯定毙了这小子。要我说，老李，你是在有意的放纵自己，你不是没有理智，你是在演戏给我看。
11: 老赵啊，你心里比谁都明白。
10: 其实啊，我也不想走。你我腥风血雨的一通滚过来。 手上的部队是越带越熟，我也不想离开老部队呀。可是野次那边也没要我去，咱们要是初来乍到，这不服从命令不好啊。
7: 这刚啊，你是太清醒了。既然我李云龙拦不住你，那你就去做你的狗屁主任吧。那儿有一个好处，安全。
0: 下边还不知道有多少恶战友呢，你去也好。
1: 我赵刚啊，在哪儿都命大，死的问题你就不要操心了。激将法对我那是没有用的。
0: 老赵啊，你去告郑公，我送给你个礼物，你要不要？
1: 咱俩之间就别来这个了，弄得跟情人分别似的，肉麻不肉麻？
0: 我保证你见了一定喜欢。
1: 好吧好吧，那我就看看你给我老赵弄个什么来。
3: 话音刚落，在赵刚身后响起了西洋乐队的演奏声，赵刚回过头去，心里一阵感动。这李云龙还真是有心。
0: 老赵，你看看我送给你的礼物怎么样？啊，你带到那边去用得着，就是曲子少了点，下次我再给你抓两个作曲，一起给你老弟送去。
4: 报告，李司长，也是请你立刻去一趟。
0: 什么事儿？
4: 不知道。
5: 司令员。
6: 哈哈哈，事隔三日，当刮目相看的李云龙。
7: 好多年没见老首长了。
6: 哎呀，你李云龙是越来越能打了。当初我从中野把你扣下来的时候，你们中野的首长还很恼火呢。知道为什么叫你来吗？
7: 不知道。
6: 来，赵庄，楚云飞的八十九师正猛事增援，你必须抢着他们的前头，把他给我站住了。调你李云龙守赵庄，是想叫你碰碰你的老冤家
5: 楚云飞。太好了，我正想碰碰他呢，可是老是没有机会。上次我就想干掉八十九师，可结果还是让他跑了，最后是斩七师当了替死鬼。
6: 怎么样，李云龙，这又应了那句老话，不是冤家不碰头啊。
3: 自从楚云飞从李云龙手心顺利逃脱之后，两个人心里都憋着一股劲儿，一定要跟对方再碰一次，在战场上一分高下。现在机会来了，围绕赵庄一带，国民党军和解放军展开了一场拉锯战。能否成功拦截赶来增援的楚云飞第八十九师，就显得至关重要了。而这个任务恰恰被安排到了李云龙的二师身上。一眼望不到头的国民党部队正浩浩荡荡地向赵庄方向急行军。

0: 一辆吉普车在行军队伍中迅速地穿梭着，车上的人正是楚云飞。楚云飞发现他的士兵们都一边走一边吃着馒头，楚云飞略微有些恼火。
1: 站住，你们团长呢？叫过来见我。
2: 是。
1: 部队为什么不吃早饭？
3: 报告师座，我一下达命令，拿下这庄，这是早饭。
1: 好，有股子士气，拿下赵庄，我给你们发罐头。
3: 是。
0: 赵庄阻击战打响了，李云龙所带领的二师的确顽强，但是对手楚云飞的89师也不是等闲之辈啊。在这次硬碰硬的较量中，谁会取得最终的胜利？
1: 我是楚云飞。是的，打响了，所有的火炮都用上了。我现在的面前是一片火海，非常壮观呐。
0: 楚云飞的攻势异常强大，李云龙率领的以顽强著称的二师竟然也出现了动摇。难道武器装备的劣势真的是无法抗拒吗？
2: 师长，别再死守了，咱晋西北的老底子都拼光了。
4: 你们一团还有多少人？
2: 200-300人吧。
4: 不对，你们一团还有800人。
0: 激烈的战斗中，谁能够坚持到最后，谁就能胜利。可此时的二师要用什么方法才能在国民党军猛烈的炮火下生存呢？战斗即将分出胜负，而李云龙却选择了撤退。难道真的是英雄气短？而楚云飞能够让李云龙悄悄钻出他的掌心吗？
5: 亲爱的听众朋友，广播剧《亮剑》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陪伴与收听，再见。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0: 上级说道，解放军二师师长李云龙发起的突然穿插令国民党部队手忙脚乱，措手不及。但是李云龙最想活捉的老对手国民党八十九师师长楚云飞却再一次无声无息地脱身了。
1: 你们没看出来吗？别看共军正面的动静挺大，
2: 其实是佯攻，
1: 真正厉害的是共军的这支小分队，他就像把刀子，是直奔我指挥所来的。可惜呀，晚来了一步，鄙人要撤退了。哼。
0: 跟李云龙搭档多年的老战友赵刚被指派到其他部门任职，李云龙从此变得更加孤独了。
3: 野司调去二纵当政治部主任，命令刚到。
4: 他娘的，这不是打劫吗？啊，我到他们华野来不是来当小媳妇的，你哪儿也不能去，你哪儿也不能去。
0: 围绕着赵庄的战斗打响，李云龙和楚云飞这对冤家再次狭路相逢。面对着楚云飞强大的火力压制，李云龙所谓的亮剑精神难道真的没有用武之地了吗？李云龙自然是个不会吃亏的人，可他的二师却准备撤退，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欢迎您继续收听广播剧《亮剑》的第38集，强中自有强中手。这是一个寒冷的清晨，国民党八十九师师长楚云飞正用高倍望远镜仔细

0: 细地巡视着对面解放军的阵地。楚云飞知道，只有踏平对面的解放军才能够顺利地增援赵庄。楚云飞笑了笑，跟身旁的团长聊了起来。
1: 我看用不了40分钟，你们团就可以在对面吃早饭了。
2: 师座，我看用不了这么长时间，我已组织军官敢死队为全团打头阵，为全师的弟兄们做一个表率。
1: 你呀，总是能给我出点新花样。
0: 只见在国民党军战壕的远端，每两个人一组，用扁担扛着一个大篮子，费力地向战壕中央走来。这些篮子里满满登登装的不是别的，都是白花花的现大洋。整个战壕的士兵都被哗啦哗啦作响的钱币吸引住。不一会儿，篮子被运到一支神情严肃的突击小队面前停了下来。为首的一个军官开始大把大把地向这支小队的士兵们分发的大洋，可从这些士兵的神情来看，他们根本没把这些钱放在眼里。
3: 弟兄们，打完仗拿几百酒喝，老子用不着这些了。
0: 楚云飞的这支部队果然视死如归，他们将手中的大洋高高抛向天空，显示出不怕战死沙场的决心。
4: 是啊，
0: 大洋落到了其他士兵的身边，仿佛也将这种精神传递开来。在战场的另一侧，担任阻击任务的解放军某纵队20师师长李云龙也在仔细地视察着防守阵地。李云龙走到战士们身后，挨着个拍了拍他们的肩膀，而战士们也兴奋地喊着：“师长，师长！”
5: 是啊。
0: 这个时候，李云龙突然发现，在战壕的里面，一个小战士正冲着刺刀方便呢。李云龙心里很纳闷，于是凑上前去询问了起来。
6: 哎，干什么呢？
5: 报告长官，我们在那边就听说这方法特灵。
6: 哪边啊？
7: 师长，这是破敢死队的秘方，那是些喝了符的亡命徒，刀枪不入，咱们往这刺刀上浇尿呀，可以破符驱邪。
6: 有这话？要是真有用的话，别忘了向我报告啊，我让你们在全师大会上介绍经验。
7: 是。
8: 咱这可是三颗真和气。
7: 嗨，那是咱师长的老规矩。我告诉你，每次恶战前呀，师长都要到这一线战壕上来视察一下，让你我都知道他就在咱们身边。
9: 哎，发现没有，政委一走，师长开始不骂人了。
10: 不是什么好事，我呀听不到他的骂人，心里就空荡荡的。
9: 你小子真是贱骨头。
10: 你知道什么呀，当面的89师师长就是楚云飞，师长的老熟人。
9: 那又怎么样，
10: 高手跟高手过招，拼的是内功，性格都得收敛些。
6: 你们两个在他娘的嘀咕什么呢？啊！
0: 李云龙话音未落，只听一声巨响，整个指挥部山摇地动，隆隆的爆炸声和刺眼的白光令人紧张不已，整个指挥部像要被晃散了架子。李云龙跌跌撞撞地摸到观察孔旁边，从望远镜里望了出去。好家伙，国民党的轰炸机铺天盖地般的向20师的阵地扑了过来，整个前沿阵地一片火海。楚云飞望着眼前的火海，兴奋地向空军发号施令：李云龙，我三板斧可够你受的。
1: 看不见弹着点就对了，那是一片洼地，东西炮群给我集中火力打他的1000防御阵地。加农炮连再推进一点，能推多近就给我推多近，哪怕是架在敢死队的肩膀上瞄准直射，给我打他的指挥所。
7: 师长，邱长官对你说话。
1: 我是楚云飞。是的，打响了，所有的火炮都用上。 我现在的面前是一片火海，非常壮观呐。我历来主张，对付共军要尽量避免短兵接触，充分发挥我们的优势，用炮弹给他们煮一锅钢铁的肉汤。这我知道，我会保护我的军官敢死队的钢铁气势。请你放心，我保证按时拿下赵庄，打通碾庄。
0: 炮弹像暴雨般倾泻在八路军前沿阵地上，师长李云龙在阵地指挥部里看得直眼热。他一边观察敌人火力，一边和身旁的老部下张大彪商量了起来。
4: 娘的，楚云飞这小子可是富得流油啊，榴弹炮的口径一个比一个大，最小的也是105毫米，随便动动身子就有坦克飞机掩护，真够排场的了，看得老子直流口水。美式装备好东西啊。
11: 师长，我记得当年你爱夸小鬼子装备，924歪把子好东西哟，结果呢，后来咱不都全有了。别着急啊，对面那些美式装备早晚是咱们的，蒋介石干的就叫差事，运输大队长嘛。
12: 夜里侦察连要去抓舌头，让他们来个搂草打兔子，到敌炮阵地上去看看。
4: 嗯，告诉段鹏，抓个舌头不算本事，有本事给老子弄几门榴弹炮来，实在弄不到就把它炸掉啊！咱们弄不到，他楚云飞也别想要。
12: 我看可行，趁夜搞掉楚云飞的炮阵地，看他明天拿什么进攻。
4: 就这么办。
13: 楚将军，我是中央社记者。将军，您不觉得您的火炮已经能够让赵庄的老鼠死上两次了？既然你的军官团以敢死队为荣，请问您为什么不给你的军官们以真正的表现机会呢？
1: 敢死队不是自杀队，我的军官团是自愿组成的，他们是出于对党国的献身精神。但是作为指挥官，我需要他们活着。正如麦克阿瑟将军所指出的那样，只有不怕死的人才配活着。
13: 将军还是一个哲学家。
1: 这里没有哲学，只有常识。我需要我的年轻的军官们活着跨过赵庄，从而打通我兵团与碾庄黄木涛所部的生命通道，进而使整个徐蚌会战与我国军的全胜而载入历史史册。南丽小姐，采访到此结束吧。我希望在总攻发起之前能够让我单独的待一会儿。
13: 谢谢将军。
14: 来，曼丽小姐，来，请。
0: 打发走了新闻记者，楚云飞看了看表，炮火压制的时间已经足够了。他微微一笑，向身旁的传令官发布了冲锋命令：“
1: 传我的命令，3分钟以后停止炮击，敢死队给我冲上去，守玉米。”
15: 参长，到。敌人的3班斧轮完了，现在该轮到我们了。给我狠狠地揍他狗娘养的！
0: 李云龙一声令下，在战壕里已经憋了半天的解放军战士们向着国民党敢死队发起了反冲锋。双方都是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勇敢士兵，拼杀起来异常凶猛。经过一天的短兵相接，国共双方均伤亡惨重，而解放军的伤亡要比对手高出3-4倍，整个阵地上尸横遍野，然而战线却没有丝毫的推进或者后退。望着满山遍野的解放军战士的尸体，楚云飞惊呆了。他不是没有跟这个敌手交过手啊，他也曾经领教过八路军过硬的军事作风，但是今天的情况则更为特殊。他楚云飞已经倾尽所能将手头的所有炮火倾泻到了对方的阵地上，

0: 在这种情况下，对手竟然还如此顽强的战斗，实在令楚云飞有些发怵。
1: 我的天哪，这是支什么部队？
2: 师宗，防守赵庄的是狄华野二师。
3: 马上给我搞清楚，这个师长是谁？打了半天还不知道对手是谁，简直是荒唐。
2: 是。
0: 夜幕降临了，双方都暂时停止了攻势。在解放军二师的指挥部里，李云龙正在听取几位团长的战况总结报告。很明显，这场仗打得十分艰难，连李云龙手下这些向来不服软的部队都已经有些退缩之意了。
4: 师长，别再死守了，咱晋西北的老底子都拼光了。
5: 你们一团还有多少人？
4: 二三百人吧。
5: 不对，你们一团还有八百人。
4: 师长，您怎么知道的？
5: 我怎么知道？我从你们一团的枪炮声中我就能知道你们还有多少人。还有人数战撤退吗？
6: 张团长，我知道你们二营的干部都打光了，一个排长在代理营长，你应该诉诉苦嘛。
7: 有什么可诉的？我们要打到底，就算我三团剩了一个营，那我要当营长，还剩下一个连，我当连长。上面给我们的是死任务，我给底下也是死任务，拼吧，有什么可说的？
5: 我看一团就缺少三团这种拼命三郎的精神。三团是我从晋西北带过来，正经是独立团的老底子。不过一团长的话也是有道理的，我们不能死拼，我们的脑子得活分点。楚云飞的脾气我清楚，当年在晋西北除了蒋校长和严老西，他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如今他又指挥了美械王牌师，更是狂得没边。那我们就得让他长长记性。
0: 夜幕正深，楚云飞正在仔细研究着第二天的作战计划。他心里已经很清楚，不论他面前的这支解放军部队的战斗精神有多么顽强，他毕竟也只是一个师。按照今天解放军的伤亡数量来看，他们不可能撑过明天。这时候，一个情报官给楚云飞带来了一份重要的情报。
2: 师宗，这是刚刚从徐州剿总传来的最新情报，其中一份情报您可能很感兴趣。
8: 放在那儿吧。
2: 现已证实，咱们对面的共军是华野二师，师长是您的老熟人李云龙。
0: 李云龙？
8: 他也来徐蚌战场了。
2: 此人乃共军中原野战军的一名悍将，最近不知什么缘故，李云龙部队被划入共军华东野战军战斗序列，被当作头等的主力师使用。前些日子，黄百韬兵团的六十三军在姚湾镇被困，中将军长陈章殉国成人，而最先攻入姚湾镇的就是李云龙师。
8: 云龙兄，当年的戏谑之言不幸言中，你我终于又在徐蚌战场上刀兵相见，真乃天意。
0: 楚云飞还来不及感慨，一阵微微的震动令楚云飞异常的警觉。
9: 给前阵地打电话，问问发生了什么事。
5: 是。喂，前阵地吗？我是师指挥部，刚才的爆炸是怎么回事？好，我马上向师座汇报。
2: 师座，前阵地报告说，刚才有一股共军侦察兵抢我炮兵阵地，杀死哨兵，摧毁八门105榴弹炮。
8: 那共军的侦察兵呢？
2: 跑了，还抓到了一名炮团参谋。
8: 传我的命令，把担任警戒的那个营长送到军法处，通告全师，今后再出现类似情况，责任人一律就地枪决，严惩不贷。
2: 是。
8: 这就是李云龙啊。 不光有大手笔，也能干点偷鸡摸狗的勾当。
4: 你什么帽子你啊？你把我手闹得成这，你
0: 完成了侦查任务。突击队长段鹏带着刚刚从国民党军阵地上抓来的炮团参谋来到了李云龙面前，可不论李云龙怎么询问对方，这个俘虏都闭口不言，跟以往的国民党俘虏大相径庭。
5: 到底是楚云飞的手下啊，还挺有骨头。行了，我也不难为你了，既然来了你别空手回去，你把这张地图给楚师长带回去，上边有我的亲笔签名，我们是老朋友了。拿着，带走吧，把它放了。不过要等到明天天亮。
4: 走吧，走吧，走吧。
5: 传我的命令，各团交替掩护撤出阵地。不过有一点必须做到，一颗子弹也不要留给敌人。
0: 李云龙竟然在这个时候选择了撤退，这是怎么回事呢？在八路军某纵队总指挥室里，总指挥正对着窗口轻轻吹着口琴，伴随着夜幕中如同雷电般的交替闪现的炮火，一种奇特的诗意油然而生。一旁的小战士们听了这首熟悉的曲子，悄悄地嘀咕起：“
10: 哎，你听，司令员吹什么呢？”“
11: 不知道。”“
10: 他吹的这首曲子，就是二师师长李云龙俘虏的那支军乐队的曲子。”
0: 口琴声突然停了，总指挥似乎对小战士们的话题颇感兴趣。
12: “哎，你们两个说什么呢？”“
13: 报告司令，我们刚才在说二师师长李云龙俘虏了敌人一个军乐队，完完整整的。”准备送给二纵副主任赵刚同志当做礼物，现在就在二纵留守处那边吹吹打打的，就是您刚才吹的这个曲子。
12: 哦，
13: 好听极了。司令员，您要是有兴趣，我让他们过来给您演奏演奏，咱也换换脑子。
12: 哎呀，我说刚才我这脑子里这总有这么一个调呢，原来还真有出处啊。算了，李云龙现在啊正在血水里摔跤呢，沾他的光不合适。你们的表几点了？
13: 司令员，10:31。
12: 这就是说，李云龙的二师在赵庄整整打了一天一夜，离我规定的时间还差3个小时。你们看，我现在把李云龙撤下来，我的4个炮兵团已经到位，咱们的炮弹很充足。我看拿他们换下二师啊，很合算。嗯，去写命令，就一句话，拿5吨炮弹。换下李云龙。
14: 是。
0: 随着总指挥部命令的下达，坚守了整整一天一夜的李云龙二师终于顺利完成任务，开始撤退。在夜幕的掩护下，撤退在紧张有序地进行着。按照李云龙的命令，不能给敌人留下一枪一弹，这可让一个小战士犯了难。
15: 还有几枪手榴弹没法扛，怎么办？
16: 死脑筋啊，统统给我拉出弦来，都一块儿过上半生，明天给他们留顿早饭。
0: 经过一昼夜的苦战，楚云飞的89师终于攻入了解放军的阵地。可是令人奇怪的是，除了一张军事地图，楚云飞什么都没看到，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7: 师座，共军李云龙让卑职把这个烧给师座。
8: 你什么时候学会做信使？
17: 师座，这只是一份地图。
0: 国民党挑起内战的罪责难逃，但是没有人会抹杀他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作用。赵刚的一席话令国民党俘虏踊跃加入了解放军，而李云龙则又打起了这些俘虏的主意。他到底要干什么呢？
5: 你老赵才走几天啊，什么2个单位啊，根本就1个单位，什么你们我们的，还不都是解放军啊。
18: 你少来这一套，没商量。
5: 我给你写个借条还不行吗？啊，
0: 楚云飞和李云龙这对冤家的较量，一胜一负，各有千秋。在接下来的战斗中，谁又会取得最后的胜利呢？二虎相争必有一伤，难道这两位

0: 互相敬重的对手真的要以死相搏吗？而他们的下一次交手又会从哪里开始呢？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广播剧《亮剑》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陪伴与收听，再见。
2: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0: 上集说到，国共双方在赵庄展开激战，而交战双方的指挥官正是抗战时期的合作伙伴，解放军某纵队20师长李云龙和国民党军第89师师长楚云飞。
1: 楚云飞，太好了，我正想碰碰他呢，可是老是没有机会。上次我就想干掉89师，可结果还是让他跑了，最后是斩7师，当了替死鬼。
2: 怎么样，李云龙？这又应了那句老话，不是冤家不碰头啊。
0: 楚云飞凭借强大的空中打击以及炮火增援，令李云龙的部队损失惨重，部队内部也出现了严重的意见分歧。
3: 师长，别再死守了，咱晋西北的老底子都拼光了。
4: 你们一团还有多少人？
3: 200-300人吧。
4: 不对，你们一团还有800人。
0: 苦战了一天一夜的李云龙部队竟然主动撤退了，将阵地拱手让给老对手楚云飞，这究竟是疑兵之计，还是请君入瓮？楚云飞收到了一份来自李云龙的军事地图，这份地图究竟传达着什么样的信息？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广播剧《亮剑》的第39集《黑白分明》。寒冬的太阳缓缓升了起来，苦战了一天一夜的国民党第89师悄悄地向解放军阵地逼近。然而令人奇怪的是，沿途除了一次土地雷陷阱之外，部队没有遇到任何的抵抗。看了看倒在地上的几具国民党士兵尸体，又望了望空无一人的阵地，师长楚云飞尴尬地站在寒风中，心中充满了不安。这该不会又是李云龙的空城计吧？
5: 师座，师座！
0: 这时候，一个人高声喊叫着要见师长。楚云飞抬头一看，原来是昨天晚上被俘虏的炮团参谋官。
5: 我要见师座，师座，我有话要说。师座，
6: 叫他过来。
5: 师座，共军李云龙让卑职把这个捎给师座。
6: 你什么时候学会做信使啊？
5: 师座，这只是一份地图。
0: 楚云飞一把夺过地图，展了开来。而就在地图展开的一刹那，楚云飞的心脏都要停止跳动。只见军事地图上，几个浓黑的箭头直指着一个地点。这些箭头的意思，楚云飞心里明白得很，而这个交汇点正是此刻他脚下的这片阵地。楚云飞顾不得解释，大声喊了起来：“
5: 传我的命令！”
0: 原来，这是李云龙给楚云飞部队布下的一个特大陷阱。整个解放军后方的4个炮兵团，等到楚云飞的89师全体进入火力包围圈之后，向对手发起了猛烈的炮击。这铺天盖地的炮火，跟昨天楚云飞的炮火比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您也许会奇怪，解放军的炮火怎么会那么准时，正好在楚云飞打开地图的那一刻达到呢？这个，你要问问躲在山上正一边用望远镜观看火炮表演一边乐得合不拢嘴儿的李云龙。
1: 哈哈，4个炮团5吨弹药，够他楚云飞喝一壶的。风水轮流转，也该他们尝尝挨炸的滋味了啊。
7: 首长，刚才我就从这战壕里向外探了个头，呼的一阵风吹过来呀，差点没把我吹个倒栽葱。
8: 傻小子，什么风啊， 那是炮弹炸出来的气浪，啊！来来来，坐坐坐。
9: 哎呀，刚才啊，幸亏你站在战壕里，你要是站在外边，那气浪能像春树叶一样给你卷到天上去。
10: 师长，这啥炮啊？咋这么大动静？
8: 这是美国的榴弹炮，这家伙可厉害呀！啊，一炸一大片呢，比小鬼子的山炮那可强多了。中原突围的时候，老子没见过这东西，不知道深浅啊。结果一开火，让人家给老子给打懵了，嘿嘿，就跟他娘的打雷似的，嘿，差点没把我活埋了。是段鹏把我从土堆里刨了出来，就像刨出个山药蛋。
7: 哎，师长，那后来呢？
8: 当时把我给打急了，他娘的，我倒想看看这是什么玩意儿。要说炮弹，咋这么想呢？哼，就像有人拿着炸药包往你的脑袋上扔。咱是井底的蛤蟆，没见过天有多大，以为啊天底下所有的炮都像日本鬼子的92步兵炮似的。我带着一个营，照着敌人的阵地就猛冲猛打过去了，总算缴获了几门榴弹炮。一营长当时就问我说：“团长啊，这是啥呀？这是炮吗？这怎么像大烟囱似的？上边还有洋马子。”
10: 师长，缴了几门榴弹炮，那不发财了吗？
8: 发个屁财啊！老子带得动吗？啊，那一门炮比碾盘都重，5、6个战士拉不动它。我一怒之下把他们全炸了。哎，
7: 可惜了，可惜，
8: 可不是嘛！炸药一响，我一下就坐到地下了。好像我有什么宝贝被炸了似的啊！这眼泪啊、鼻涕啊，全都流下来了。当时啊，咱们赵政委就劝我，说：“老李啊，你别心疼啊，我把话给你放到这儿，用不了3年，咱们也会使上这种榴弹炮。蒋介石有什么，咱们就有什么。”
10: 赵政委说的还真准，现在不就使上了吗？4个炮兵团一起干，那以前我想都不敢想。不。报师长，报我可以现身。
11: 命令前沿部队，别让敌人喘过气来，给我冲上去，占领敌人的阵地。
10: 是。
12: 凭借强大的炮火支援，李云龙的2师一个回马枪杀入了楚云飞的阵地。眼看战事急转直下，楚云飞急得双眉紧锁，却又无计可施。
5: 师座。师座，
13: 师座，
5: 我把阵地丢了，所有的责任由我来承担，请把我送进军法处。
6: 我都看见了，你们遭到了猛烈炮击，伤亡惨重。
5: 是的，我的指挥所也挨了一发炮弹，参谋长当场阵亡，几个参谋也身负重伤，炮声刚停，共军就占领了阵地，我们几乎没有反应的时间。
6: 这次丢失阵地的责任不在你，你去医院好好养伤吧，有时间我会去看你。
5: 谢师座不杀之恩。
6: 去吧。
5: 是。
14: 师座，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追究他丢失阵地的责任。
15: 道理很简单，我不可能把所有的军官都送到军法处去，否则的话谁来指挥？

0: 俘虏的国民党士兵正聚集在一起，接受解放军的宣传教育，而负责演讲的正是李云龙的老战友赵刚。
1: 我今天啊，不是来训话的，我是来和大家认识一下，顺便呢聊聊天。我叫赵刚，论年龄呢，恐怕比诸位大一些，就算是个兄长吧。诸位都是我的弟兄，哎，都不要拘束啊，有什么话就说，有什么问题就问啊。哎，这位兄弟，你是哪个部队的？
2: 报长官，我是第五军的。
1: 哦。哎，你呢？
2: 报长官，我是十八军的。
1: 都是好部队啊。
3: 长官，真的这么认为吗？
1: 没错，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就说十八军吧，淞沪会战时和日军王牌部队十一师团在罗店交手，打出了中国军人的威风。六十七师师长李树森将军负重伤，201旅长蔡炳炎将军阵亡，部队伤过。可是十八军呢，没有一个部队擅自放弃阵地后退，没有一个士兵临阵脱逃。第五军也是好样的，当年血战昆仑关和号称钢军的日军第五师团交战十三天，击毙日军21旅团少将旅团长中村正雄。就冲这个，我赵刚佩服。
4: 长官，你还记得这些？
1: 不光我记得，我相信所有具有爱国心的中国人都会永远记住你们在抵抗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战场上所建立的功勋，是谁也抹杀不了的。我刚才说了，第五军和第十八军都是优秀的部队，事情走到今天这一步，责任不在军人，而在蒋介石的独裁政府。抗战胜利后，各民主党派要求成立联合政府，通过广泛的民主选举选出执政党，共同治理国家。可是蒋介石政府呢，要搞独裁，压制别的党派，在政治上搞法西斯式的统治，把中国变成警察国家，连社会民众的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障。闻一多先生和李固普先生被暗杀，这就是个例子。在经济上呢，蒋介石政府要维护四大家族的利益，民不聊生，通货膨胀，这样一个独裁腐败黑暗的政府，难道不应该推翻他吗？
5: 古人说，纣无道，起而伐之，庆父不死，鲁难未已。
1: 弟兄们，现在是到了决定一个民族前途的时候了，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应该做出自己的选择。我赵刚的选择是要民主，要自由，推翻独裁统治，打倒法西斯独裁政府，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弟兄们，你们中间啊，有一部分人的家乡在我们的解放区，你们知道吗？解放区的老百姓正在搞土地改革，所有的穷人都分到了土地啊。哎，你们的亲人来信了吗？啊，
4: 长官，我家是山东的，我们家乡也在分田，我家分了八亩地，还分了一头牛呢。
1: 那我祝贺你啊，兄弟，你们家从此有盼头了，有了自家的土地，给座金山也不换呢。啊，可是兄弟啊，咱们有了土地，人家蒋介石不干，总想方设法要给抢回去，咱怎么办呢？啊，
4: 那我就跟他拼命。
1: 说得好，我们要拿起枪保卫胜利果实，跟他拼命。弟兄们，我不勉强你们，现在有谁愿意回乡种地的，我马上给路费开路条，有愿意留下来参加解放军的，我们一律欢迎。从今往后啊，我们就是兄弟。

0: 兄弟，同志和战友，弟兄们，你们可以选择。
1: 赵刚的话令国民党军俘虏深受感动。
2: 赵刚，
0: 这时候，一个神秘的访客打断了他的讲话，这会是谁呢？
2: 老林，老林。
3: 听说你们在赵城恶战一场伤亡不少吧？啊，闲话少扯，我路过这里是来找你老赵帮忙的。赵，坐来。说吧，咱俩谁跟谁啊？
2: 老赵，把你手里的2000俘虏兵全都给我，我急等着补充兵员。
3: 这不是让我犯错误吗？再说，两一三叉教育才搞了一半，
2: 一半就足够了。说多了都是闲扯淡，还不如拉上去真刀真枪的干了。
3: 这两个单位的事儿啊。
2: 我个人说了不算，你老赵才走几天啊？什么两个单位啊？根本就一个单位，什么你们我们的，还不都是解放军啊？
3: 你少来这一套，没商量。我给你写个借条还不行吗？啊？你这2000有不少杂牌，过两天我的俘虏下来，我还你嫡系，正宗的中央军。你们纵队不会吃亏的。
2: 哎呀，真的不行，
3: 不行也得行。你知道不知道？
2: 咱们从晋西北带出来的老兵，只活下来1/5，你老赵还有良心没有啊？要不是没有办法，谁想要这些国民党兵啊？我不想要那些原来的兵，那些和我们从八年抗战里一起滚过来的老兵。好吧，也就是你老李，我喝出去了，我这个副主任不当了，咬死了。
3: 我只是借给你的，尝尝尝，我写借条。
4: 经过一番软磨硬泡，赵刚也知道自己哪里云龙没办法，只好答应了下来。
3: 李云龙也不多说，扭头出了屋，迈上讲台，向这些即将加入解放军的原国民党士兵做起了战前动员。
4: 也只能将就了。新军装等打完了仗之后再发，卖盐的喝淡汤，边凉席的睡光床。<笑> 听说你们有不少山东人，啊，你们可以把信写到家去问问，家里分到土地没有？啊，没有分到的那肯定是他娘的地主。农民嘛，有了土地就能过好日子，啊，为了咱们的好日子，你们得给我可劲儿的打老蒋。
3: 首长，我能不能当炮兵？我在那儿就是炮兵，我叫他不吭声。
4: 炮兵，好，比我文化高，是知识分子啊！你还接着干炮兵？不过我有一个条件啊，先把你们的班长教会了，怎么打得准，就怎么叫。
3: 是，首长。
4: 你教会了一个班，我让你当班长；你教会了一个排，我就让你当排长。
3: 那我要教会一个连呢？
4: 那你领2块银元，趁早给我滚蛋！
3: 我最烦放空报的兵。与此同时，在国民党89师战地指挥部里，楚云飞正仔细地研究着李云龙交给他的那份军事地图。
5: 楚云飞对于这样一份来自敌手的情报，自然是满腹狐疑。石总，从图上看，似乎形势对我们不利。
6: 这是李云龙的疑兵之计吧？我怎么看，这不像是假图。
7: 小参谋，你不是说李云龙直接从墙上去给你的吗？
6: 是的，你还好意思回来？师座，我可是什么都没有讲啊！
7: 拖出去，给我毙了！
6: 师座，师座。
7: 拖出去！是师座，不能啊！师座，师座，师座！
6: 你们都给我记住了，军人要有骨气。我楚云飞最恨的就是当俘虏的人。

0: 赵刚禁不住李云龙的软磨硬泡，答应了老战友的请求。可是这样的举动却引起了其他兄弟部队不满，李云龙会因此受到处分吗？
1: 反正他李云龙太不像话了，有本事自己抓俘虏，这算什么呀？这不生抢吗？司令员不能开这个头。
2: 开哪个头啊？你那个师拉到赵庄试一试。
0: 李云龙的部队重新获得了充分的兵员补给，而楚云飞则撤后进行防守。李云龙是否会乘胜追击呢？
3: 张参谋长，和纵队联系上没有？
4: 还没有，不过两个小时之前咱们的电台直接和野司联系，野司最后的指示非常明确，让咱们不怕困难，不怕骗，不怕伤亡，不怕胆战见血，敌人跑到哪里咱们就追到哪里。总是一句话，活捉黄伯韬，全歼黄兵团。
5: 哦，这个命令有点意思啊，那就是说老子想怎么打就怎么打了，
4: 可以这么理解。
5: 那我现在掉头插到他楚云飞屁股后边去，捅他楚云飞的定点也是合理合法的了。
4: 是啊。
5: 部队停止前进，后卫团改做先头团，捅他楚云飞的定点去。
6: 师长，哈，这想法倒挺大胆的。
5: 不是大胆，是老子咽不下这口气去。告诉部队，动作要快，除了枪支弹药，其余的全都给老子扔了。然后转，后队赶前队，跑步前进。
0: 国共双方在徐蚌地区集结了超过百万的重兵。
2: 徐蚌地区敌人主力，你猜猜有多少？
1: 恐怕得有三四十万。
2: 小家子气，三四十万人够我们华野、中野两个野战军吃的？告诉你，这是一顿大餐，要吃我们就敞开肚子吃。敌人在徐蚌地区集结了80万人，国民党的一多半，美械部队全集中在这里。这次我们要来个大包圆，吃掉这个重兵集团，长江以北啊就再无战事。
0: 这次战役将决定长江以北的归属权，而楚云飞和李云龙的决战时刻也即将到来。在这场宿命的决战中，谁才能够取得最终的胜利呢？而战争和友情又能否并存？
7: 亲爱的听众朋友，广播剧《亮剑》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陪伴与收听，再见。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0: 上一集我们讲到，李云龙率领的解放军某纵队二师与楚云飞指挥的国民党第89师在赵庄展开了激战，战斗最终以李云龙的胜利暂时告一段落。
1: 但是我还是想把李云龙换下来，我的四个炮兵团已经到位，咱们的炮弹很充足，我看拿他们换下二师啊很合算。去写命令，就一句话，拿五吨炮弹换下李云龙。
2: 是。
3: 传我的命令，各团交替掩护撤出阵地，不过有一点必须做到，一颗子弹也不要留给敌人。
0: 二师战斗减员严重，师长李云龙找到老战友赵刚，希望用刚俘虏的国民党士兵来补充兵力，而顾全大局的赵刚同意了李云龙这个不符合规定的要求。
4: 真的不行，不行也得行。你知道不知道，咱们从晋西北带出来的老兵只活下来1/5，你老赵还有良心没有啊？要不是没有办法，谁想要这些国民党兵啊？我不想要那些原来的兵，那些和我们从八年抗战里一起滚过来的老兵。

0: 也就是你老李，我喝出去了，我这个副主任不当了。徐蚌战场的最终决战即将打响，暂告失利的楚云飞89师收缩防守，而刚刚补充上兵员的李云龙2师则连续奋战。 这两位从抗战时期就开始打交道的老对手，究竟会鹿死谁手呢？而两人的胜负，难道一定要以生命为代价吗？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广播剧《亮剑》的第40集《胜利在望》。在国民党89师战地指挥部里。 楚云飞正仔细地研究着李云龙交给他的那份军事地图。楚云飞对于这样一份来自敌手的情报，自然是满腹狐疑。
1: 石总，从图上看，似乎形势对我们不利。
2: 这是李云龙的疑兵之计吧？
1: 我怎么看，这不像是假图。
2: 小参谋，你不是说李云龙直接从墙上去给你的吗？是的，你还好意思回来？
3: 师座，我可是什么都没有讲啊！
2: 拖出去，给我毙了！
3: 师座，师座，拖出去！
4: 是师座，不能啊！师座，师座，不能啊！师座，师座。
0: 你们都给我记住了，军人要有骨气。我楚云飞最恨的就是当俘虏的人。严重战斗减员的李云龙部队，在没有经过允许的情况下，将刚刚俘获的俘虏。 全部补充了兵力，这引起了同样缺少兵员的兄弟部队的不满。在纵队总指挥部里，有人向总指挥发起了牢骚：“
5: 反正他李云龙太不像话了，有本事自己抓俘虏，这算什么呀？这不生抢吗？”
6: 我看呢，李云龙没有说错，什么你们的我们的，啊？ 再说，那还有借条吗？
5: 司令员不能开这个头。开哪个头啊？你那个师拉到赵庄试一试。李云龙为全局付出了很多了，那就不是一个抓俘虏的账。你眼光不要太浅，以后我保证，你会因为俘虏太多而发愁。
6: 到那时候，你有多少粮食，就会有多少俘虏。你敢不敢跟我打这个赌啊？徐蚌地区敌人主力，你猜猜有多少？恐怕得有30-40万。
5: 小家子气，30-40万人够我们华野、中野2个野战争吃的。告诉你，这是一顿大餐，要吃我们就敞开肚子吃。
6: 敌人在徐蚌地区集结了80万人。
5: 国民党的余多半，每县部队全集中在这里。这次我们要来个大包圆，吃掉这个重兵集团，长江以北啊就再无战事。80万人，这可我们发财了。是啊，能发大财的人岂能算小账？司令员，我明白了，我保证，我们纵队要发大财，绝不算小账。明白了就好，记住。
7: 千万不要小家子气。
8: 是，
7: 张参谋长，我纵队连续上没有，没有。不过2个小时之前，咱们的电台直接和野司联，野司最后的指示非常明确，让咱们不怕困难，不怕险，不怕伤亡，不怕胆战见识，敌人跑到哪里，咱们就追到哪里。总之一句话，活捉黄伯韬，全歼黄定本。
8: 哦，这个命令有点意思啊。那就是说，老子想怎么打就怎么打了。
7: 可以这么理解，那我现在掉头插到他楚云飞屁股后边去，捅他楚云飞的腚眼儿，也是合理合法的了。
8: 是，
7: 部队停止前进。

0: 我们来做先头团，捧他出云飞的电影去。师长，哈，这想法倒挺大胆的。不是大胆，是老子咽不下这口气去。告诉部队，动作要快，除了枪支弹药，其余的全都给老子扔了。然后转，后队赶前队，跑步前进，快！
1: 深夜，在国民党89师的指挥部里，师长楚云飞看了看军事地图，心里窝着的怒火，怎么也憋不住。这么窝囊的仗，他楚云飞从来没打过。
2: 师总，
3: 哼，这帮混蛋，总是一厢情愿。
2: 本来是他们自己在里村过夜，但误了最佳时机，现在倒打一耙，把责任推在咱们89师的身上。
3: 师总，现在还不是生气的时候。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起于狐疑。
2: 哼，要说犹豫，也是他邱清泉犹豫。我楚云飞，该出手时。
3: 从不含糊。根据目前的情况，我们不妨按兵团的建议，运动歼敌，树挪死，人挪活嘛。李云龙，鹿死谁手还不知道呢。我们走。是。
4: 在黑夜中，乘胜追击的李云龙部队不断遭遇各种编制混乱的国民党部队。此时，徐蚌地区的战局格外复杂，国民党部队开小差的现象严重，而解放军的通信装备又很缺乏，导致夜间作战一片混乱。
3: 报告师长，沟里全是敌人！
0: 警察，冲上去干掉他们！快，动作要快！
5: 不过，这对于善于夜战的李云龙，倒是毫无影响。
6: 大彪，不对啊，咱们把城闯到敌人窝里来了。
7: 师长，你看，三台那边打起来了，这么长的行军队列，对方至少有一个师啊。
8: 全乱了，既然乱了，就照乱了打。命令各团。
9: 只认衣服不认人，打到哪儿算哪儿，给我杀！快，带着快！动作要快！
8: 别误会，我们是国军，
9: 误会不了。老子打的就是你，
8: 别打了，
6: 干嘛？
8: 别纠缠，冲上去吃肥肉。
9: 师长，各团都失去联络，别差太远了吧？
8: 现在已经没有章法了，几万人搅在一起了。
6: 啰嗦什么？就是要趁乱把敌人最后一点精气神给我打掉！
9: 好，
6: 根据师长，
9: 跟我打！
10: 这个时候，楚云飞身边只有一支警卫排的兵力。正向外撤退的楚云飞突然发现远处有人影晃动，他立刻警觉了起来。
9: 都站住！
10: 你们还是不是敌人？有没有廉耻？临阵逃脱者，杀无赦！
9: 长官，到处都是共军，兄弟们都给冲散了。
10: 你是哪部分的？74军22师的。
9: 74军，5万多人，刚上去三天就垮了，就是5万多头猪，共军抓三天也抓不完。长官，兵败如山倒，共军实在太厉害了，听说还有穿着我们军服的。
6: 城管这边来呢，你们也赶紧撤吧。弟兄们，咱们走。赶！都站住！营长，
9: 你们74军，跟我89师学着点，
6: 否则的话，我让我的卫队用子弹送你们回去。回去！
9: 走。
11: 娘的，乱了！
2: 全都乱套了，闹不清谁是羊谁是放羊的。
4: 大忙啊，看看地图，咱们现在在什么位置？
5: 是啊，我也不知道，打了整整一宿，一开始还知道东西南北，后来就晕了，连方位都搞不清楚了。师长，我也没办法，谁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4: 你段鹏是干什么吃的啊？脖子上顶的是脑袋还是夜壶啊？侦察连长连方位都闹不清，老子要你干什么？
5: 师长，你枪毙我得了，我是没办法。你说这荒郊野地的，到处都在打仗，连个村子都看不见，我根本就没法坐进缺兵。
4: 你以为我不敢枪毙你啊？
5: 师长，现在正缺人手，我手下只剩二十几个人了，你要枪毙我，还不如留着我打仗呢。
4: 那就先留着你，等打完了仗再枪毙你。带几个人给我抓个舌头回来，快！
5: 是，李排长，带几个人给我来。
6: 此时，李云龙的老战友赵刚也接到了一个神秘任务。
7: 翟部长，
6: 一场不动声色的战斗，
7: 你好，你好，
6: 悄然开始了。
8: 把东西放下，你先出去，我和赵主任谈个事儿。
9: 是。
7: 翟部长，什么事儿？
8: 你认识陈少游吗？
7: 陈少游？
8: 对。
7: 好好的，怎么提起他呀？
8: 陈少游，你的那个燕京同学，现在黄维兵团110师里做副师长，华野总部目前正着手策划110师实现战场起义，此举关系了战役的全局。我这个敌工部长斗胆推荐了你，野司首长考虑再三才同意。是这样，你将作为我军的联络代表，立刻前往110师。好在你与陈少游彼此熟悉，他会派人在战线的那头接你。我现在需要你一个明确的态度，怎么样，能接吗？
7: 你是说这就走？
8: 军情紧急，你看行头都为你准备好了。
7: 没什么说的，组织上交给的任务。
8: 我就知道你会接的，具体情况我们路上再谈。
7: 好。呵，哎呀，我的老伙计李云龙倒是很羡慕这个样式军装啊，没想到啊，我赵刚先尝鲜了。
8: 你是说李云龙？
7: 嗯，
8: 我经过野司的时候，正听着司令员夸他呢。
7: 啊，这老兄又出什么事了？

0: 身后两个纵队被他撑腰，这个人呐，就是喜欢调动领导，他那副二杆子劲儿啊，你也没办法。哎，
1: 这也是本事啊。司令员可是夸他爱动脑子，怎么样，咱们走吧。
2: 走走走。
0: 赵刚要执行的这个策反任务，他的危险性，并不比任何一个战斗人员所面临的危险性要低。
3: 赵刚更换了国民党军官服装，连夜赶往战区内部，准备和对方接头。是赵代表吗？是邵游兄吗？赵游兄，
4: 久违了。
3: 要是长期110师的全体官兵，早就盼着你呢。
4: 邵游兄啊。
0: 奄奄一别十多年了吧？啊，
4: 可不，13年了，生死两茫茫啊！快，都等着你呢。
3: 赵不便久留，走
0: 啊，走。
3: 就
4: 在李云龙深陷苦战的时候，赵刚也冒着生命危险打入敌人内部，进行着策反任务。
5: 兵团正在十分钟。
4: 正在赵刚和国民党军官商议起义方案的时候。 军统的特务已经觉察到了起义部队露出的种种反常迹象，他们直奔赵刚所在的指挥部而来。一旦暴露，不仅起义将会失败，赵刚也将有生命之忧。
6: 廖师长，怎么你们各个团都在赶做干粮，军需也在分发弹药，怎么回事？
7: 石主任，这也值得大惊小怪。我师行将作为兵团先锋。 领衔突围，备份的干粮弹药，难道不应该？那也应该先通报我一声。我受徐州剿总之命在此督军，你们理应事前通报。
6: 这位是？哦，这位是第十八军的赵副师长。不对吧？十八军少将衔的军官。
7: 石某全都认识，从来没听说过有姓赵的副师长。
6: 鄙人刚由4师军调任，师长官不可能认识。那你在这儿干什么？
7: 你实权太放肆了！赵将军是我请的客人，你想调查，现在就给胡连长官打电话。我警告你，你们军统不要欺人太甚。
6: 廖将军不要发怒了。
3: 我也是职责所系。既然赵将军是您的客人，我看电话就不打了。狡猾的敌人的缓兵之计，没有瞒过赵刚的眼睛。一声枪响，化解了这场危机，也令起义的国民党部队再无退路。
8: 我去一线部队给你们30分钟时间，你们越过战线后，服装反穿，以免我军发生误会，然后。
9: 打3发绿色信号弹，
3: 好，
9: 我军各部随即关门，并同时发起对黄维兵团的总攻。
3: 而此时，李云龙和楚云飞也只有咫尺之遥，最终的决战到来了。师长，又抓了个小偷，你审问吧。
9: 姓名：
3: 蒋云明，部队番号，对不起，这是军人秘密，我无权透露。
9: 我再问你一遍，部队番号和职务。
3: 国军89师，顾明营，第2连连长。
9: 工兵营属师直属部队了。
3: 是，通常是和师部在一起。那我问
9: 这我不太清楚。别别别，长官饶命，处长就在前面。
3: 他身边有多少部队？都打散了，师部只有一个警卫排，参谋副师长还有师部其他参谋都走散了。
9: 押下去，走。 全体注意了，准备战斗。

经过一夜的混战，李云龙带领的突击部队和楚云飞的师部都失去了跟上级的联系，但是双方都没有一丝退却之意，一场命运的碰撞即将到来。

0: 那么谁才会是最终的胜利者？
1: 先打那个穿黄呢子大衣的。
2: 喂，你们楚师长在哪儿啊？
3: 云龙兄，云飞在此。
0: 赵刚接受任务，潜入敌人内部，接受国民党部队的起义，他的行踪却已经被军统特务所察觉。那么赵刚能否完成任务全身而退呢？
4: 这位是
5: 这位是第十八军的赵副师长。
4: 不对吧，十八军少将衔的军官石某全都认识，从来没听说过有姓赵的副师长。
6: 鄙人刚由四十军调任，石长官不可能认识。
4: 那你在这儿干什么？
0: 在军人的职责和朋友的情谊之间，李云龙和楚云飞究竟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徐蚌会战的胜利难道一定要伴随着楚李二人的战斗结束吗？而楚云飞、李云龙两个人真的无法逃脱这苦涩的宿命吗？
7: 亲爱的听众朋友，广播剧《亮剑》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陪伴与收听，再见。

0: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1: 第一次见到你，五颜六色的蜡笔，你只爱蓝色的那一支。充满无限可能的白纸上，你不断重复画着圆圈。第二次见到你，孩童的游戏好像都不适合你。本来应该和同伴玩闹的日子里，留下你孤单的背影。第三次见到你，你已经在追赶你的年龄，认字算数你一刻不停，仿佛用稚气的笔迹爬过一座座高山。我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将开花结果，你在一点点变得更好，我也是。
2: 积极干预和治疗，自闭症患者可以过上相对正常的生活。存希望，不放弃，自闭症患儿也拥有美好的明天。
3: 时间是你走过的路，
4: 是你留恋的风景。
3: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风云变幻的世界，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一段惊天动地的朝代更迭。请听北京大运天成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历史评书《隋唐演义》，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播讲。
1: 上次说到裴元庆来到四平山下，恰逢三位先锋官车轮战大战于文成都，激战了一天没分胜败，裴元庆请战出征。瓦岗山上的大德天子混世魔王以及元帅秦琼、秦叔宝都同意裴元庆出马了，于是裴元庆搬鞍任凳，乘化坐骑，手中一摆这对八楞亮银锤，一声呐喊，催坐骑直奔疆场而来。裴元庆往上一冲啊，武云照、武天锡还有熊阔海这三个人正从疆场上往下撤。三个人由打疆场上撤下来之后，裴元庆这马可就冲上来了。裴元庆这一冲上来，于文成都正是要带马回转的时候，因为于文成都跟武云照等三个人已经是激战了一天了，这一天没吃饭呢。于文成都刚才就觉得这肚子里边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直叫唤，那个意思饿了，得吃点嘛了。于文成都一看他们三个人回去了，好像今天他们这场征战就以没分胜败而终。于文成都拨转马匹刚要往下走，这马刚带了一半，忽然看有打对过又上了一匹银鬃马，马上面坐着这个年轻人，亮银盔甲，手中摆一对八楞亮银锤。裴元庆这匹马一直往前跑着，这边就喊上了，哎，于文成都别走，待我活擒于你。裴元庆一张口就是要把于文成都给活擒了。这于文成都在这不动了。于文成都这个人，自从胸前跨上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这个金牌之后，应该说这无异于给他跨了一条锁链子，这个锁链子把他捆绑住了，那就是要让他不能打败仗。于文成都也的的确确不负这个盛名，这辈子没打过败仗，在他的马前一般来讲走过十个回合的都得算是勇将，除了在太原府碰上李元霸来了个金锤挂凤堂让他吐了血之外，于文成都再没败过。所以说在于文成都的心里有一种傲视一切的这么一个表现。于文成都一看对过来的这个小伙子，看年纪也不足20岁，亮银盔甲，喊了一声要活擒于文成都。于文成都心想，这谁呀？啊，好大的口气，知道我是于文成都还敢说要活擒我，我到底看看他是哪个，我教训教训他。于文成都把这条凤翅鎏金躺在马前一横，定睛往对过一看，于文成都这定睛一看的功夫，裴元庆这匹马就已经来到他的面前。裴元庆到面前把双锤就举起来了，于文成都先喊了一声来将同名，一说来将同名，裴元庆就报了一声裴元庆。

说完裴元庆三个字，左手锤和右手锤一前一后，流星赶月，带动风声，呜呜，奔着宇文成都就砸下来了。宇文成都把这凤翅鎏金镋一横，开，先后两锤都给磕出去了。磕出去虽然磕出去，但是宇文成都觉得这两锤好大的力气。宇文成都暗想，哎呀，这小伙子这劲头比那三位的劲儿都足啊啊！宇文成都心想，这我可没想到，闹了半天这是一个年轻的劲敌。接着两匹马错过凳举之后都转马头，宇文成都摆凤翅镋照着裴元庆搂头盖顶呼一躺砸下来了。裴元庆摆双锤往外招架，开，真的宇文成都那躺翅子直颤。宇文成都暗身大指，心想这裴元庆果然厉害。今天宇文成都跟裴元庆两人这个交战呢、按说两人的条件状况可不一样。这宇文成都呢，跟着武云照等三位先锋从早打到晚，激战了一天，拼使了很多的体力。这裴元庆呢，压粮运草走了一道，在马上坐着悠闲自得，等于是休息了一天。这宇文成都这一天他没吃饭，这肚子里边已经空了，刚才饿得直叫唤。裴元庆呢，一日三餐吃得饱饱的，一顿不少。宇文成都打了一天，应该说现在有点筋疲力尽。裴元庆呢，远路而来，一路上不过是压粮，是一支生力军，诸多方面的条件使他们两个就有了差距了。按说本来这宇文成都啊，他可比裴元庆那个力量大，武艺也不低于裴元庆。要是两个人同等条件今天交战，裴元庆是肯定败北。可是在这么一种有差距的状态下，这一交锋，宇文成都无意中这就失着分了。可是宇文成都这个人呢，生性狂傲，根本就没服这裴元庆。宇文成都心想，在太原府让那李元霸给我来个金锤挂碰躺，那也就是那么一回吧，我想今后全天下再不会有第二个李元霸了。宇文成都想，我得把这个年轻的后生，我得把他战败，给他点厉害。说两个人打了两个照面，当第三个照面到跟前的时候，宇文成都把这躺照着前边奔着裴元庆就扎过来了，前面这躺尖奔着前胸往这一刺，裴元庆摆双锤往过招架。裴元庆现在是急于要取胜，先想早听说宇文成都是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后来我听说宇文成都在太原府被李元霸来个金锤挂凤躺，他输了。我想要会他一直没有机会，今天好容易见了面了，我一定得跟他论个输赢，让他知道知道我裴元庆也不是好惹的。所以他使足了力气，照着他的躺杆往我一架开，接着二马一错蹬，他从左手摆锤奔着宇文成都脑袋上嗡就是一锤。宇文成都横躺往外一架，他横躺往外一架是个苏秦背剑的架势，这躺杆斜着在左肩头这往外一躺，这锤就真的这躺杆上了，嘡啷啷啷啷啷啷一声响，就这一震，宇文成都就觉得心口窝里边一发热，嗓子眼有点发咸，宇文成都就觉得不好。为什么不好？这是先兆。他在太原府啊，跟李元霸两个人比武的时候，那金锤挂上凤躺一较劲，较到一定时候，宇文成都就是这种感觉，接着就要吐血了。宇文成都心想，坏了，李元霸跟我金锤挂凤躺，是我吐了血了，
我养了这么多日子，应该说伤势还没有彻底痊愈，今天又碰上激战一天之后，又来了这么个小子，看来他力量很大，我用的劲儿过猛了，又要吐血。于文成都想，这可不能在两军阵上我吐了血呀、这吐了血的话，两边的人都看得见，不像在太原府教军场中比赛呀。于文成都只好把这个凤翅鎏金镋啪往前又一点，他秣马往前就拜。与此同时，后边鸣金锣响，这鸣金锣谁敲的？于文化及。咱不说吗，今儿个于文成都跟武云照等三个先锋足足的打了一天，后边这个催阵鼓是不断的响。谁敲催阵鼓？杨林呐。靠山王杨林拿着鼓剑的一劲儿直敲，老头子一步银人飘洒胸前，这鼓剑的就不离手，一会儿一阵，一会儿一阵。这于文化及在旁边瞅着杨林，把这于文化及都快气死了。于文化及心想，嘿，这个杨林，哎，这个老家伙啊，他胡子都白了，他俩敲这么半天的鼓他也不累，哎，他哪来那么大劲儿呢？他想把我儿子活累死，一个劲儿的催阵。哦，我想起来了，这个老小子一辈子没娶媳妇儿，哎呀，他呀没有损耗，所以劲头挺足。这敲鼓，你说他那胳膊也不抽筋，手脖子也不骨折，他一劲儿在这儿打。他在这儿打的话，我还没法敲锣。这晕化就着急，着急的功夫，赶那三个先锋往下一撤，裴元庆往上一闯，杨林这鼓就停了。为什么呢？老杨林要看一看，哎，这人是谁呀、他离着远，老眼昏花的看不清楚，他手打凉棚看裴元庆。就在这个短暂的停歇当中，于文化及又打旁边兵卒手里边就把那鸣金锣拿过来了。于文化及心想，干嘛呀？想把我这儿子给我累死啊？我就这么一个露脸的儿子，累死之后我们于文家啊，后续香烟的就成问题了。于文化及就跟老杨林打了个招呼，王爷，一天没吃饭了，该收兵了。杨林一听也是这个道理，杨林一点头，啊，是啊。于文化及这就敲锣，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他这一敲锣，正赶上于文成都这心口窝里一发热，嗓子也是发咸。于文成都左脚尖领凳，拨转马头，有打疆场上他就败下来。于文成都往起一败，随军这边早有弓箭手已经拉开弓搭上箭，怕那个裴元庆追赶，要追上来这就乱箭齐发。这边一拉上架势，裴元庆呢没有追。裴元庆在疆场上一带江声，吁。裴元庆心想，哈哈，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你不是天下无敌吗？啊，今儿个碰上我，让我把你打败了，你回去了，这说明我比你横勇无敌将更厉害，我呀超过你了。裴元庆这阵踌躇满志，有一种胜利者的狂傲，虽然没有催马追，但是他把这匹马带起来之后，就在这个疆场上跑了个小圆场，来个小圆圈，以此自鸣得意。裴元庆注视着于文成都，这于文成都啊，跑到其脚下，吁，带住缰绳，水镫离鞍，下了坐马，把这凤翅鎏金镋往马鞍桥德胜沟上一挂。于文化及走两步到跟前，刚要问孩儿啊你怎么样，这话还没等问出来，就看见于文成都面色焦黄，嘴唇都青了，人也忍不住，压也压不了了，呜呀，一口鲜血吐在地上。这回于文成都吐这口血，可不像在太原府在教军场当中这样吐完了拿土埋上了，这回所有的绥军将士包括老杨林在旁边都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不光说这边看见了，正在疆场上催马得意的裴元庆，远处一瞧也看见了，宇文成都吐血了。裴元庆心想：哈哈，你宇文成都让我这几锤打得吐了血了，好，这就证明我真正是胜利了。裴元庆在疆场上冲着隋营那边还喊了一嗓子：宇文成都，明日再战。还来个明日再战，他一拨马来到了十八国盟军的旗脚下。他到这儿旗脚下之后，程咬金高兴，一条大拇哥：好样的，舅爷。程咬金一高兴喊了个舅爷，因为裴元庆程咬金小舅子，他要不喊这舅爷别人谁也不知道。十八国国王到现在才明白，哦，这裴元庆感情是他小舅子。裴元庆心想：哎呀，大德天子啊，您高兴瞎吵了什么呀？裴元庆这一下马，大家伙对他表示祝贺。裴元庆告诉他们说：宇文成都让我给打吐了血了，回到他们旗脚下，血吐在地上了，我看见了。这边得胜回山，回转大营，那边宇文化及一看宇文成都这口血吐到地下了，宇文化及这心里边就一揪揪，心想：哎呦，我儿子这是第二口血了，头一回吐血那是跟李元霸，这回是跟这裴元庆。哎呦，我儿子这个病这回可得好好将养，要不然的话要出事儿。靠山王杨林走到跟前：成都，你感觉如何呀？宇文成都那是硬汉子，心里面难受也得硬撑着。王爷，不要紧，不要紧。宇文化及马上吩咐人：快点搀着回他的寝帐。搀着宇文成都回到他的寝帐之中，让他在那个床上先躺下休息，这就吩咐人找军医。紧接着这宇文化及马上跟杨林两个人来到了金顶黄罗帐见杨广，跟杨广就把疆场上征战的情况从头一说。宇文化及说呀：本应该是我们是大得全胜而回的，十八国这些盟军他们不讲理，派了三个先锋官，有当年的南阳侯武云照，还有武天锡，还有一个叫熊阔海，三个人车轮战跟宇文成都打了一天，最后又上了一个裴元庆，山马关总镇裴仁吉的儿子。这个裴元庆这一来，宇文成都一天没吃饭，跟裴元庆打了几个回合，回来吐了血了。一说这句话，杨广一听，马上派镇的御医到他的营中给他看病。杨广派随身的御医啊，就是给皇上看病的大夫啊，给宇文成都诊断病症，看病去了。那儿看病去了，杨广瞧了瞧宇文化及，又看了看靠山王杨林，如今应该如何是好呢？看来这十八国联军有很多个能人小将啊，啊，骁勇之将甚多，我大隋朝有没有可抵挡者？靠山王杨林说：陛下，为今之计只有一条。杨广说：书皇请讲。杨林说：请陛下速写一道圣旨，派人骑快马飞奔太原府，调赵王李元霸苏到这里，另外孤王我马上传军令，把附近州城府县各路人马齐聚一起到在这里。现在十八国联军据我探马得到的消息，他们有百万之众，我们的人马没有他们多，我们要聚齐120万人到140万人，这样拉开一个大战线，等赵王李元霸来了之后，我们队伍拉开几路出兵，就像当年打南陈一样，可以把这十八国的这些个反军节节击破。杨广一听，言之有理。这马上杨林派人四处调兵，杨广降旨，派人专

0: 乘骑快马飞奔太原府，调赵王李元霸火速到四平山下保护盛驾。圣旨写完了，派专人骑快马去了。杨林这边呢，大隋营盘加强防守，弓箭手昼夜值班，生怕十八国的联军夜晚投营，另外派人四处调兵。拿着杨广圣旨的这传旨官骑着快马，很快的就奔到了太原府。当然这不是一天的路程，从四平山这个地方到太原府，这还跨着省呢。咱就不用说他跑了几天了，来到太原府，把这圣旨向唐国公李渊这么一宣读，而且这个传旨官还是奉旨就在这里驻守，等着跟这赵王李元霸要一路同行回转四平山，他好给带路。这就说明钱先生是十万火急呀。唐国公李渊听到这里，一看圣旨，他心里就犯合计，怎么办呢？马上把他两个谋士袁天罡、李春风给找来了，就问这两位谋士说，现在杨广降旨要调元霸上前线，应不应当去呀？袁天罡、李春风说，你要不去那叫抗旨不尊呐，您能不去吗？那得去。哎，好吧，其实从李渊的心里边想，不愿意让李元霸去。为什么呢？自从上回李元霸在教军场金锤挂凤躺之后，这李渊在心里边对他这儿子李元霸就另眼相看了。说实在的，现在天下大乱，随时江山眼看着气数已尽，作为唐国公李渊，他心里边没有想法吗？他也有想法。李渊也想，不定哪天呐，我把旗一扯，我也反了，我也占据一方吧。但是前思后想，现在条件还没成熟，尤其是自己的儿子李世民还跟着杨广下扬州呢。所以李渊心想，这个大事得等着李世民来了，爷两个商量商量再说。正因为他想要举旗起事，所以对李元霸这样的无勇之人他格外的看重，心想将来这是我打天下的好儿子。可是现在杨广要调头子上前线，又不能不去，于是他又把自己的这姑爷柴绍找来了，跟柴绍一说，柴绍也是这个意见，说那您得派他去，不过呢我跟他一起去，多加小心也就是了。李渊说，好吧，为了使元霸能够安全，要去的话给他带着2000铁甲飞骑队。什么叫铁甲飞骑队？李渊手下有5000名禁卫军，那是特殊训练的。这5000名禁卫军挑选的都是20岁以上30岁以下，血气方刚好岁数，光岁数好还不行，还得有好体格，还得有好武艺。能进这个铁甲军的必须能一个人打过5个人，那才能有资格进这铁甲军。光说武艺超群还不行，还得有好力气，举不动300斤的不能往这里进。光说有好力气还不行，还得有好个头，得1.78米以上到1.85米以下，太高了也不要。怎么那么要求那么严格？你看看，这是精锐部队吗？所以李渊听到这里说，派出2000铁甲军跟随着赵王李元霸够奔四平山去保护杨广。但是这个时候柴绍说了，老人家，有一件事儿您可别忘了，我得给您提个醒。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风云变幻的世界，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一段惊天动地的朝代更迭。请听北京大运天成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历史评书《隋唐演义》，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播讲。
0: 李渊准备派2000铁甲军跟随着李元霸 上四平山。这姑爷柴寿提醒李渊说，老人家有一件事我得给您提个醒啊。李渊说，什么事？柴少说呀，您知道吗，这四平山上18国联军，其中有瓦岗军的队伍，瓦岗军的大元帅就是秦琼秦叔宝，而且据我所知，这秦琼他就是18国联军的总元帅。如果元霸要到那里去，两军阵上万一要碰见咱们的救命恩人秦琼的话，可不能让元霸把他伤了啊。要是把这个秦琼给伤了，咱们不就恩将仇报了吗？李渊一听，对呀对呀，是这么回事儿。柴少，这怎么办呢？柴少说，您老人家只要有一句话可以让我告诉元霸，让他别伤着自己人，那就可以了。李渊说，这还用问我吗？你可以嘱咐元霸千万别伤了咱们的恩公。柴少说，好吧，你把元霸给我叫来。马上把李元霸找来了。李元霸来到这里，先给老爹爹见礼。见完礼之后，李渊就说了，元霸，当今圣上已经降下一道圣旨，准备让你到四平山前去会战18国的藩王，你愿意去吗？
3: 我不知道谁跟谁怎么回事，你要让我去我就去，不让我去我就不去。皇上怎么的了？
0: 皇上让人家给挡住了。
3: 让人挡住干嘛？他不会过去吗？
0: 他过不去了。
3: 他过不去了，他骑马呀，
0: 他骑马也过不去，就得你给他去开路
3: 啊。得我去开路啊？要我去开路那行，
0: 你跟你姐夫一起去。
3: 好，那他跟我一块儿去。
0: 李渊说，元霸，到后宅去跟你的祖母告个别，明天就上路
3: 啊。好，跟我祖母告个别，昨天就上路。
0: 不是昨天，是明天
3: 啊。明天，对，我这昨天明天老分不开。那好了，那就这么着。
0: 李渊霸在这儿告别了李渊，回到自己的宅院里头，到后边跟老太太独孤夫人去告辞，就是李渊的母亲独孤氏。这个老太太整天在后边有一佛堂烧香拜佛，这佛堂里头啊，正面供的是佛像，侧面墙上挂着一轴画，这画上画的就是秦琼秦叔宝。别敢说把那个琼武大仙那庙给拆了，他们家秦琼这画可没摘。前面有一供桌，原来是每天三遍香的，后来一听说这秦琼还活着呢，这香是不烧了，生怕呀活人受香火秦琼倒运，香不烧了，但是画还在那挂着。每回呢，李元霸到后边给祖母见礼，见完了礼之后，这老太太必定要让他给秦琼那画跪地下磕仨头，而且嘱咐李元霸，记住了啊，孩子，这是咱们家的恩人呐。啊，那个时候咱们全家呀被一伙匪徒给拦截了，要没有这个恩人救咱们全家的命啊，连你都没有啊。李元霸就记住了啊，对呀，没有恩人救命，我就没有了。后来有时候李元霸呀就跟柴少就问，祖母老说没有恩人救命，我就没有了，那恩人救命的时候，我在哪呢？柴少说，恩人救命的时候那阵你还没出来呢。那我没出来我在哪呢？柴少说，你那阵正在半悬空中可哪乱逛悠呢。我逛悠什么？你那个时候正找人家呢，看上谁家去好啊。完了，我看这儿好，我就来了。对，那如果恩人把我们一家子都给杀了呢？不是恩人杀了，是那些个匪徒啊！匪徒要把我们一家都杀了呢，那人都死了，自然你也就来不了了。那我要来不了，我上哪儿去呢？那你就愿意上哪儿去就上哪儿去呢？你呀，也兴许掏和成到别人家去了， 你呢还兴许掏上

猪掏上狗了。哎呀，我的妈呀！幸亏那恩人把咱家救了，要不然我变成猪变成狗了，是这意思？哎，对了，这李元霸对这秦琼、秦叔宝这图像印象非常深。今天李元霸来向老祖母告别，柴少跟着。柴少先是跟独孤老夫人一说，说明天元霸就要上四平山。老太太一听上四平山前线打仗，这老太太心里边有点挂念呐。对柴少是千嘱咐万叮咛，说元霸这孩子心眼不够用，你可千千万万得关照好了他。他虽然说在疆场之上可能是无勇绝伦，但是人家要是给他一使心眼儿，他就划不过拐来了。柴少说：“这个您放心，我不会离他左右。”老太太又着重嘱咐李元霸：“元霸呀，记住咱恩人没有？”记住了，记住了，没有他，怎么会有我呢？不是这么说，没有恩人救咱们家的命，就不会有你啊！对对对，没有他救咱家命，他怎么会有我呢？我记住了，我见了他之后，我不打他，我躲着他还不行吗？哎，这就对了。李元霸在这儿给祖母见完了礼之后，说明了情况，转身回去。就准备做出发的安排，明儿一早就走，因为圣旨传下，这是刻不容缓的事儿。李元霸由府中人给他帮着安排打点行囊，准备马匹兵器。柴少呢，晚上回到自己的屋中，他睡不着。柴少心里想啊，这李元霸带着2000铁骑队，要是倒在四平山下。真要是跟18国藩王开战之后，我敢断言呐，别看你18国联军，就你们手下那个将官，哪个也不会是李元霸的对手。李元霸这是天赐神力，无勇绝伦。柴少就没看见李元霸说累过，没看见李元霸说"哎呦，我受不了，该歇会儿"，从来不知道累。这个人要是到疆场上万马军中打起来，他谁也不认得呀，顶多就能认识一个恩人，能认识秦琼。柴少想，我们贾家楼磕头46友都是瓦岗军的弟兄，都是瓦岗军的主要将领，疆场上交锋难免要和李元霸见面，到那个时候杀红了眼，这李元霸要把我们46友的弟兄一锤一个给砸不死几个。这我柴少也是46友之中一人呐，我有责任呐，怎么办？柴少这可真有点急了。他脑子一转，忽然想出个主意来，立即在灯下铺下信纸，提笔就写了一封书信。这封信是给徐茂公和秦琼写的。这信是怎么写的呢？大致的意思是说现在。我准备要跟赵王李元霸够奔四平山。李元霸无勇绝伦，天赐神力，百万军中肯定所向无敌。我生怕碰见瓦岗军伤了我们46友弟兄，万难之中我想起了一个计谋，就请我们46友磕头的弟兄，在征战之时，你们每人头上插一面小黄旗儿。到那个时候，李元霸会认识黄旗，以黄旗为标志，不伤自己弟兄，千万千万。这柴少强调这个李元霸的无勇绝伦，同时又讲了弟兄的义气，告诉他们你们一人带一小黄旗儿，说李元霸就可以不打了。柴少为了说得清楚，找了一个小短棍儿，用一个黄布绞了一个三角形的小黄旗儿。他做了个样子，跟这封信放在一起了，派从小跟他一起长大的柴福，是他最信得过的一个仆人，让他立即骑快马，连夜不停，够奔四平山，送往瓦岗军的营内，把这一封密信送去，派柴福，柴福连夜就走了。柴少呢，这才算心里边踏实了踏实。他这个小黄旗儿啊，按着那个样子，他做了2面，柴福带走了一面，柴少自己身上还带着一面小黄旗儿。

0: 出征，这两千名铁甲飞骑队呀，不光说队伍是精干的，而且每人这弓箭都射得非常好，身上背着弓，插着箭，马鞍桥旁边挂着盾牌，手中拿的都是长矛。这可是一支精干的队伍。队伍往前行进，这个传旨官呢就告诉越快越好。柴少就跟传旨官说，咱先别忙，咱们已经够快的了，您昨天到这儿传旨，今儿个早晨我们就出发，还不快吗？啊，这个路是一步一步走的，咱们骑着马总比步下快，刚一开始啊咱得慢慢的走，溜开了腿之后这马才能再跑一阵儿，跑一阵儿咱再慢一阵儿。这传旨官一看这柴少这是李渊的姑爷，也不敢得罪，只好听着柴少的。其实啊，柴少是有意的不把速度放得太快，好给他那个仆人柴福留下上瓦岗军的送信的功夫来。这路上他跟李元霸两个人一起并马双行，一边走着柴少就跟李元霸说，元霸，这回咱们到四平山去会战十八国的藩王啊，你怕不怕？
1: 那我不怕，什么藩王郑王的我都不怕那个。
0: 哎，元霸，我问你，天上打雷你怕不怕？
1: 哎，那我怕，那我怕，那不就你管打雷吗？我还怕那个吗？
0: 哎，我告诉你元霸，这十八国藩王里边可有我教的徒弟。
1: 啊，你教的徒弟？你教的什么徒弟？
0: 教打雷的徒弟
1: 啊？有几个？
0: 哎呀，这山上有那么几十个吧会打雷的，就跟我一样，攥着拳头一张手咔啦就是一个雷。
1: 是吗？那好，咱回见。
0: 李元霸一拨马，我不去了，转身往回就走。柴少一看，哎，别，你怎么不去？
1: 我不去了，你那好多徒弟都会打雷，我上哪挨雷劈去？那我不去了，不去了。
0: 这传旨官在旁边都愣了，传旨官在远处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们后边看着一个，他俩在那争争扯扯的，那个要往回走。柴少冲着传旨官一摇手，说你走你的没关系。传旨官继续在前面走，柴少一扯李元霸又回来，你听我跟你说，我知道你怕打雷，我给我这些徒弟们呢我都写了信去了
1: 啊，写信怎么的？
0: 我告诉他们，我让他们呢每人头上都插一个小黄旗儿，给你做一个记号，到了疆场上你记住，凡属插黄旗儿的那都是我徒弟，都会打雷，你见了他们就躲着走，他们要跟你打你就给他扑了旁边去，不理他们就得了
1: 啊。什么样小黄旗儿？
0: 柴少一伸手又打怀里边掏出来了，看见没有，就这样小黄旗儿。柴少把这小黄旗儿拿出来给李元霸一看，李元霸一瞧啊，黄旗儿，对，就是黄色的，白旗儿、黑旗儿、红旗儿、绿旗儿全不行，就这黄旗儿你认得了吗？
1: 我认得了，认得了，黄色我还不认得吗？行，你把这旗儿给我吧，我揣着，我怕到时候我再忘了。
0: 李元霸把他这黄旗儿拿过来揣他怀里了，作为这个记号。柴少说，你可记住啊，你要是把这事儿忘了，你要跟他们一打起来，他们一张手咔咔给你几个雷，就把你击得满地打滚。
1: 哎，那放心，这个我什么事都忘了，这事儿我忘不了。
0: 李元霸跟柴少两个人一路上说着这些个事儿就往前行进，走一段路啊，柴少就给他提个醒，就提提这小黄旗儿的事儿。这李元霸对这小黄旗儿的印象可太深了，第一是恩人不能打死，第二是小黄旗儿是柴少的徒弟，这算记准了。于是就这样，他们小行夜住，急忙赶路，这天就来到了杨广的御营之外。到在御营外边，传旨官先是往里边禀报，见了杨广一说赵王李元霸奉调来临，杨广马上吩咐大丞相于文化及带领着满朝的文武重臣出外迎接。这杨广是皇上不能出去迎接了，于文化及出外迎接，这已足看出对赵王的一种隆重仪式了，把李元霸和柴少等人接进了金顶黄罗帐。接近黄罗帐之后，这李元霸先

0: 这给杨广见礼，给杨广见礼磕头，磕完头，李元霸就说了：“哎，我说皇上，你我听说，过不去了，有人把你挡住了啊。”杨广说：“是啊，赵王，所以把你请来为朕开路啊。”哎，那好，你放心，这个只要没有小黄旗儿就行。好，把这就说出来了。柴少在旁边吓得用手一捅他，杨广没听明白什么小黄旗儿就行啊，没明白小黄旗儿怎么回事儿。好吧，你一路风尘劳苦，先休息一夜，明日再出征。好，谢皇上。 这里杨广安排军营之中的人好好的款待赵王李元霸，杨林呢，马上写了一道战书，用鸣笛之箭由打绥营里边射向四平山的众反忙的营中。这个时候，瓦岗军的营内早已经见到了柴福，柴福那马跑得非常快，可以说昼夜兼程啊，一口气跑到这儿。 要想到瓦岗军中去见程咬金，也不是个容易的事儿，几经周折，最后终于算是见着程咬金了。见着程咬金，他把柴少这个信，还那小黄旗往上一递，徐茂公和秦琼两人一看这封信，大家由衷的对柴少有一份感激呀。心想我们贾家楼四十六有结拜的弟兄，看来各自在关键时刻都起了关键作用。 徐茂公、秦琼早有耳闻，说这个李元霸在太原府跟于文成都两人比武较量，金锤挂凤躺，把于文成都那对凤翅鎏金躺都给夺过去了，就说明这个李元霸的力量得有多大，被封为第一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于文成都都成第二了，可想而知，这个李元霸得有多大的本领。一个于文成都。 18国最高级的将领、最能打的英雄，五云赵、五天锡、熊过海三个人跟人家车轮战打了一天都没赢了。说这李元霸要来了，那我们手下这些将官肯定没有敌得过他的。柴少这封信来的太是时候了，所以徐茂公接到这信之后，马上就按照他拿来的这个小黄旗的样子。 就做了小黄旗儿，那不能说全军上下都插上小黄旗儿啊，仅限于贾家楼四十六友，还有致敬的弟兄，是这个样子。旗做好了，先不往外露。那边杨林把这飞鸣笛箭射过来之后，由反王的营中人接到之后，呈给王爷，塞北沙陀国老鹰王罗子都先把这个箭收到了。
1: 箭上的书信看完了，然后送给都盟主程咬金。程咬金一字不认的，给徐茂公看。徐茂公一瞧，说：“杨林向我们宣战，李元霸准备要带兵出征。这一出征可不是光李元霸，这些天来杨林已经集齐了120万随军，兵分八路，共同向十八路反王联军进攻。这叫一线开战，八路出兵。” 向这一阵定胜负啊，那么李元霸攻打的肯定是我们的主攻方向，就是我们十八国联军的重要部位。徐茂公说明天我们一早就得十八国的首领聚在一起派兵聚将。徐茂公说这样，赶到派兵聚将的时候，我跟大家说，为了众位将官在征战之时。 混乱之中，不要自己伤了自己人。我们每人头上都插上一面小旗儿，以此为标志。不过这个小旗儿呢，要分东西南北中，五种颜色。东西南北有红的，有绿的，有黑的，有白的。中咱们是中，说咱们是黄的。所以这样一来呢，让这十八国的国王联盟的弟兄不会起疑心。 如果说我们唱这小旗儿，说李元霸看看这旗儿就不打，这十八国国王对咱们得怎么看呢？说你们这怎么回事啊？你们跟他妈有勾结？我们怎么联军不是灭大隋朱杨广吗？这肯定就要离心离德了。秦琼说对， 你说的这话非常有道理，明天我们跟大家就这么讲。转过天来一大早天不亮就开始派兵部将，因为知道今天有可能上午李元霸就要出兵。这一派兵部将的功夫，徐茂公当着十八国的国王就说了，说呢，今天这是一场恶战，又是一场混战，杨林统计120万人马和我们共同作战，有可能两军站在一起乱成一团，兵将不分，我们十八国之间各位将领互相并不认识，有时候打来打去容易打乱了。如果说是我们的士卒，从衣着上看得清，随军有随军的号坎儿，那么作为将官都是盔甲在身，分不清谁是哪头的，怎么办呢？我们就用种小旗儿，以这个小旗儿为记，凡是头顶上插旗的，证明就是十八国联军的将官，有插旗者我们就是自己人，就不要互相征战。这十八国国王一听，哎，说的有道理，问军师徐茂公，问元帅秦叔宝，说这旗现做来得及吗？徐茂公说，我已经做好了。徐茂公提前做了准备了，把这五色旗都拿出来了，说我们瓦岗军是中央无际土插黄旗，余者有插绿旗的，插红旗的，插白旗的，插黑旗的，把旗都分下去了，各国国王都拿回去给自己的将领去插上，分完了旗，派完了兵，布完了阵，尤其是告诉前面这三位先锋官，抵挡李元霸的时候要多加小心。这五云赵武天西和熊阔海这三位呀，还真没把李元霸放在心上，心想听说李渊有个儿子叫李元霸，说怎么金锤挂凤躺赢了于文成都，还不定是个什么样子呢，那些人都走了，就剩了瓦岗军自己了。这个时候徐茂公传令，一个一个的过来，把这小黄旗接过去，都要插在头盔之上。徐茂公特别着重点出，这个小黄旗插上可不是别的，李元霸要见了咱们自己弟兄他就不动手了，点来点去点到裴元庆，把这小黄旗往起一拿，裴元庆一笑，这小旗啊我不要。
2: 品一尊老酒，过往不良，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 99.5，音乐星空。

人生美好的时光总会在心间浅吟低唱，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保家卫国是爱国。
1: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0: 你爱我们的家吗？
1: 爱。
0: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 不会。
0: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2: FM 九九五的夜晚，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音乐星空。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这是一封迟来的告白。许多年以来，我一直的在逃避，不敢面对你多情。

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久有芬芳，海市雄浑，山势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九十九点五，贴近时间的味道。
1: Thank you.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是远近闻名的。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来来来，无醉不归啊！
1: 干杯！
2: 干
3: 干！
2: 不是。开启导航，
4: 请输入目的地。
2: 回家。
4: 当前位置距离目的地10.6公里，您将无法到达目的地。您永远无法到达目的地。
2: 怎么可能啊？哟！
4: 酒后开车，您无法到达任何目的地。
5: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一二二的一，一一还是一个一，一二三三二一，二一也还是一，一二三四四三二一，三二一呀二一也还是一，一二三四五五四三二一，四三二一三二一，那么二二一也还是一，一二三四五六六五四三二一，五四三二一，四三二一三二一呀二二一也还是一，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六五四三二一，五四三二一，四三二一三二一也二一，一也还是一。So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0。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0: 名角
1: 姜文宇，
0: 真是
2: 有

0: 遍又一遍地给孩子讲故事的时候，我的父母却一遍又一遍念叨着我的平安，因为我很久没打电话回去。当我为孩子的入学入托东奔西走的时候，我的父母却在努力地学着用电脑，只是为了更方便地跟我联系。当我带着我的宝贝去游乐园玩耍的时候，我的父母却在家把我的照片当成宝贝，默默看了一遍又一遍。我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父亲，因为他们比我更伟大。
1: 爷爷奶奶，哎。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岂止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哎，您来是过冬的吧？
1: 正是。
0: 稍等一时，待我把马匹搭上船来。耶，你刚才上的船来是一本面书生，如今怎么变成一个黄花幼女啊？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倒黄罢了，如若不然呐、啊！哼哼。
1: 船太

0: 干女儿嘞，站好着啊，我开船了喂。
1: 干父，开船的码头叫什么地方？
0: 朱子母街。
1: 此话怎讲？
0: 大同门。
1: 大同伙嘞，开船走，车起蓬来跑顺风，车蓬带桨跑得快，文起一副呀花黑，二文一副一花呀，一花黑一花呀，什么地方啊？干父，前面是什么地方？
0: 洪水满道走险滩，安亲们。

0: 现在又到了什么地方？
1: 黑杆上嘎灯笼，
0: 此话怎讲？
1: 登州吗？哎，感觉了，来此已是登州地界了喂。
0: 干父在上，受儿一拜。
2: 王大人，你好小脸目，养家也。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凝聚铿锵梨园的精神力量，展现百花齐放的时代风貌。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广电

0: 反映现实生活，塑造时代形象。50年代末60年代初，上海市人民沪剧团排演的《芦荡火种》受到广泛关注。这出戏反映了抗战时期地下党员阿庆嫂掩护18名新四军伤病员，坚强而机智地与日伪武装周旋，最终夺取胜利的传奇故事。好，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现代京剧《沙家浜》的下半部分。
1: 小王同志昏过去了。
2: 小王，
1: 司令，快看看他伤口是不是恶化了。
3: 指导员，刚才看过了，伤口有点恶化，不要紧，他主要是打摆子发高烧，再加上饿的。
1: 给他吃过药了吗？
3: 奎宁没有了。
1: 重伤员怎么样？
3: 伤口都有点恶化，药也快没有了。
4: 指导员，药品和干粮可是个大问题。
1: 是啊，我们一定要想办法。
2: 小王，你好点了吗？
1: 同志们，你们看我这不是很好吗？
2: 小王，你是饿了，我这有块年糕，你吃了吧。
1: 不，
2: 小王，你就吃了吧。
1: 同志们，指导员把干粮都省给重伤员吃了。指导员，你吃了吧。
2: 小王，
1: 同志们，药品和干粮都是个大问题呀。我相信地方党会千方百计地想办法，群众也会来支援我们。看来目前党和群众都有困难，不能马上来帮助我们，那我们怎么办？难道说我们这支有老红军传统的部队就被这小小的困难吓倒了吗？
5: 不，
1: 我们的红军爬雪山过草地，那样的困难都战胜了，我们也一定能坚持下去。
5: 对，
1: 报告红便上发现汽艇，
2: 谢谢。
1: 是，
2: 叶连长，带两个同志到前面去。
5: 是，
2: 跟我来，你们两个人找住上院。
5: 是，
2: 同志。

0: 状元弃兵往沙家浜开去了。根据情况判断，鬼子是撤退了。刚才响了一阵枪，现在又发现汽艇，
1: 汽艇只有日本鬼子才有啊！
0: 我看先派两人过湖去侦查一下。
2: 对，
3: 不去，
4: 不去，
5: 不去。
0: 林大根、张松涛，
6: 有，
0: 你们两个人划船过去，找沙四龙或者阿夫，不要去找阿庆嫂，她的处境一定有困难。了解敌情以后，顺便弄些草药，你们要小心谨慎地进去，悄悄地移来。

0: 你看这芦根鸡头米不是可以吃吗？
1: 是可以吃啊，同志们，只要我们大家动脑筋想办法，天大的困难也能够克服。毛主席教导我们，往往有这种情形，有那个情况和主动的恢复，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

0: 这芦苇荡就是前方，就是战场，我们要等候上级的命令，坚持到胜利。
1: 对，
2: 我们要等。

0: 赵镇长和四龙他们回来了吗？没看见呢。四龙要是回来，叫他来一趟。
1: 哎，
2: 刘副官，
3: 二嫂，叫参谋长在里头吗？
2: 在里头看打牌呢。
3: 哦。
0: 什么事？
3: 邹翻译官找您。
0: 哦，
3: 皇军来电话问新四军伤病员的事儿。真毙命！咱们抓来的那些老百姓都是疑问三不知，新四军伤病员太难找了。
0: 我看那个王福根，那天带头闹事的就是他。
3: 对，就在他身上搭主意。
0: 您快去吧，邹翻译官马上要走，汽艇都准备好了。
3: 哎，你在这一带盯着，我一会儿就回来。
0: 参谋长。 我还是躲着点好。这两天司令老是爱跟我发脾气，今儿首先要不好，回头再跟我来一通。
3: 你当司令发脾气是冲你妈，我心里有数，有我呢。
0: 哎，我听参谋长的，
3: 到里头伺候着去。
0: 是。

休得一出出进进的。胡传魁在里头打牌，我出不去，走不开。老赵、何四龙给同志们送炒面，到现在还没回来。同志们在芦荡里已经是

0: 阿庆嫂，四龙，你们回来了，炒面送到了吗？没有，昨儿晚上我和镇长刚划船出去，就被敌人发现了，我们俩就跳水跑了，船也被他们给扣了。
1: 镇长呢？
0: 镇长一下水就发了白子，再加上感冒，正在发高烧，起不来床，他叫我先来向你报告一下。
1: 阿庆嫂，你看该怎么办？
0: 还是得想办法弄条船给同志们送点干粮去。
1: 要不一路晚上我去找他一条。刘副官来了，叫四龙装病跟他借条船，就说送四龙到城里看病。刘副官，
2: 阿庆嫂，哎，这是谁啊？
1: 傻奶奶的儿子。
2: 那干什么呢？
1: 病了。刘副官，这孩子病了，想跟您借条船。 带孩子到城里看看病去。
2: 借船那哪行啊？
1: 阿庆嫂，您给求个人情吧。
2: 是啊，刘副官，您瞧这孩子病成这样，咱们这儿又没有大夫，您就行个方便吧。
0: 阿庆嫂。

0: 不是我伯您的面子，我可做不了这个主。船有的是，就在那边，一条也不能动，这是刁参谋长的命令。阿青嫂，您可少管这路闲事，免得招惹是非。
1: 哎，这孩子病得怪可怜的。
2: 站住！大人呢？
3: 我是看病的大夫。
1: 哦，大夫来了，这就好了。该着这孩子的病好，可别叫大夫走啊！刘副官，就让那位大夫给孩子看看吧。
0: 不行，
4: 刘副官，既然您不肯借船，就请大夫给孩子看看病吧。
0: 不行。
1: 是啊，刘副官，既然那位大夫来了，还真的让他走吗？就给孩子看看吧。
0: 阿庆嫂，您是知道的，我在刁参谋长面前不好交代。参谋长说了，这个地方不准闲人来。
1: 嗨，这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别说参谋长了，就是胡司令，这点面子也是肯给的。
0: 那好啊，司令在里头呢，您去跟他说说去。
1: 这么点小事儿，就别去惊动他了。
0: 可是我做不了这个主啊。
5: 什么事儿啊？
0: 司令，来了个大夫。阿庆嫂说要让那位大夫给这孩子看看病。看病
1: 啊？是这么回事，这孩子有病，正赶上那位大夫打这儿路过，我就多了一句嘴，说让那位大夫给孩子看看。刘副官说胡司令这点面子是肯给的，就怕刁参谋长知道了要让司令为难。他这么一说，吓得我也不敢求您了。
5: 刁参谋长放个屁也是香的，拿着鸡毛当令箭。
1: 其实啊，也没刘副官什么事。刘副官还说司令心眼好，为人厚道。我是怕真要是刁参谋长较起真来，我觉得怪对不住司令的。那么就叫那位大夫。
5: 看，
6: 是。哎，请大夫过来。
1: 我替孩子谢谢司令啊。
4: 谢谢司令。
7: 大夫，
5: 你们好啊。
7: 好，
4: 大夫，请过来诊脉吧。
5: 好好好。
1: 胡司令，这会儿手气怎么样啊？
5: 被套四圈没开壶，出来溜溜。
1: 您这一溜达手气就来了，待会儿坐下我管保您连壶三把满贯。
5: 好，借你的吉言，壶了满贯我请客。
1: 那您这客算请定了，快进去吧，都等着您搬砖呢。
0: 你是哪来的？
5: 常熟城里三代祖传事宜。
0: 有量表证吗？
5: 有，
0: 拿来看看。
1: 刘副官，你们这两天真够辛苦的，盐湖一带派了岗，扣了船，不许老百姓下湖捕鱼，究竟出了什么事儿了？
0: 没什么，没什么，听说鲁党里有新四军。
1: 新四军？那怎么不派兵去搜啊？
0: 参谋长说了，芦苇荡这么大，上哪儿搜去？
5: 不谈这个，不谈这个，快瞧病，快瞧病。
1: 大夫，这孩子的病，
5: 病家不用开口便知病情根源。说得对，吃我的药；说得不对，分文不取。
0: 嘿嘿嘿，你先别吹，今儿个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本事。
5: 这个病是中焦阻塞，呼吸不畅。
0: 等等，他说的对吗？
4: 是啊，刚才还说胸口堵得横呢。
0: 哦，他还有两下子。
5: 看看舌苔，胃有虚火，饮食不周，
4: 缺食啊。
5: 肝郁不舒就容易急躁。
4: 是啊，着急着呢。
0: 嗨，头疼脑热的着什么急呀？
5: 不要紧，我开个方子，吃上一剂药就会

0: 刘副官，看什么呢？
1: 我对医道很有兴趣。
2: 快看看。好了。
1: 好呀，我一起保平安
2: 嘞。见笑，见笑。
3: 刘副官，
2: 不用叫。
1: 哎，韩金嫂，替我盯着点，我这才来。
0: 有不少乡亲被捕。
2: 哦，据我们得到的情报，胡传奎已经是死心塌地的投靠日寇了。
0: 那该怎么办？
2: 一定要拔掉这个钉子。我们的主力部队马上要过来了。
0: 好，
2: 你了解一下敌人的兵力部署情况。过两天我派人来取情报。
0: 伤病员同志们怎么办？
2: 立刻转移胡石村
1: 去。安志堂，司令钱了，说你让的请客，叫我买东西去。
0: 那好啊。
1: 哎，你怎么还没走啊？
2: 这就走。要早吃，可不能过了今天晚上。
1: 快走快走，
2: 这就走这就走。
0: 大夫，天阴下雨，小心路滑。
4: 是啊，坑坑洼洼的，要多加小心。
2: 不怕，你们照顾病人要紧呐。
1: 快走。

0: 县委指示要同志们转移红石村，现在还得想办法弄条船呢。
1: 我倒有主意。
0: 你有什么主意？
1: 我溜下水去砍断缆绳，推出一条船，不撑高不使桨，船上没人，动静不大，只要推出半里路，大湖之中烟雾弥漫就更看不清了。到现在只能这么办了。
0: 青嫂，他有一身好水性，让他去吧。事到如今也只好按他的办法去做了。四龙，你顺着那条小道找个僻静地方下水，可千万要小心呐。
1: 阿青嫂，
2: 四龙自有是水性，看待

0: 听说。阿福，有事吗？
1: 昨儿晚上，指导员派林大跟张松涛到我家里来过。
0: 他们干什么来了？
1: 了解了胡成奎的情况，弄了点草药就走了。
0: 你没给他们弄点干粮？
1: 弄，他们都带走了。
0: 好，你先回去吧。

0: 二里嫂东西买来了。参谋长，周翻译官呢？
1: 走了。刘副官，司令要结婚了。
0: 结婚？女家是谁呀？
1: 周翻译官的妹妹。
0: 不用说，是参谋长的大媒了。
1: 哎，派你装美差，到常熟城里办点嫁妆。
0: 是，多谢参谋长。

0: 哎，这水面上仿佛是有条船，
1: 船刮了一天大风，恐怕是把缆绳刮断了，空船飘出来了。
0: 不对，空船断缆是顺风顺水而来，怎么会逆风逆水而去呢？船底下一定是有人。
1: 有人，
0: 哎，给我追那条船。
1: 是。

0: 新四军平安转移出鲁党，
1: 这皇军独推逼命，可怎么谈？
2: 快说！
0: 抓来了一些穷百姓，拷问他们谁是共产党，
1: 问了半天也没问出个名堂。有一个招考问了没有？
3: 没有。
1: 我说老赵啊，咱们不会枪毙他几个？
0: 我正琢磨着拿谁开刀呢，来，把王福根给我带上来。
3: 是。
1: 说，新四军的伤病员来上。
0: 只要你说出来，这镇上谁是共产党，马上就放了你。你们这些骑在人民头上的汉奸，
1: 走走！来呀，当着那几个穷百姓，把他枪毙了！汉奸，走走！
0: 刘老头枪毙！
3: 刘老头出来！
4: 打倒汉奸卖国贼！
5: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1: 来人！把那杀老太婆拉出去，一块枪毙！来人！把他给关起来！
3: 是
0: 司令，就是这杀老太婆不能毙，王军惦着明儿要他的口供，不要他的老命。留着他，为的是追问出在幕后活动的共产党。
1: 共产党，只怕是共产党坐在咱们对面，咱们也认不出来。
0: 司令，有一个人很值得怀疑。
1: 谁？
0: 那天刘副官冒冒失失的打了阵枪在哪儿？扣下的船丢了一只腰在哪儿？都离春来茶馆不远。
1: 你是说？
0: 啊，庆嫂，太可疑了。
1: 怎么抓起他来？
0: 哪里哪里，司令的恩人哪能抓呀？司令不是派人请他去了吗？
1: 我是请他帮着我办喜事。
0: 等他来了，咱们问问他。
1: 问问怎么问？你是共产党吗？
0: 可这么问呢？怎么样？
1: 好，依着你。来人，阿庆嫂来了，马上报告。
6: 是。阿庆嫂到。

0: 全知道了，
1: 真是消息灵通，
2: 满镇上都知道了，刘副官通知各家各户自愿送礼了。
0: 好，坐，喝茶。
2: 胡司令，听说新娘子长得很漂亮啊。
0: 啊，你也听说过？
2: 听说过，长苏城里有名的美人嘛，人品出众，才貌超群，真是百里挑一呀。
0: 阿庆嫂，你可真会说话，我今天找你就为请你帮助我办喜事了，到了那天你可得多帮忙啊。
2: 没什么，你当的，到了日子我一早就来，什么烧个茶递个水的我都行啊。
0: 不不，那些个粗活哪能叫你干呢，你就等花轿一进门给我张罗张罗，免得出错。
2: 行啊行啊，花轿一进门您就把新娘子交给我了，我让她该应酬的都应酬到了，亲戚朋友绝跳不了眼睛，胡司令你尽管放心。
0: 那好极了，他们家的老亲多还爱跳个眼，有你当提调那我就放心了。
2: 新房在哪儿啊？
0: 就在后院，明天东西置办齐了，我一定派人去请你。
2: 好，我一定来。
0: 早点来。
1: 那个沙老太婆招了没有？
3: 没有。
1: 把她带上来。
2: 胡司令，您这儿有事，我在这儿不方便，我走了。
1: 阿青嫂，我们办我们的事，你做你的，
0: 既然是参谋长留你，那你再坐坐。
2: 好吧，那我就再坐坐。
1: 把他带上来。

0: 道什么？
1: 芦苇荡里的新四军是不是你儿子送走的？
0: 不知道。
1: 那么你儿子哪儿去了？
0: 不知道。
1: 你跟你儿子干的这些事，谁的主谋，谁的指使？
0: 我不知道。
1: 他妈的，一问三不知，今天叫你尝尝我的厉害。司令，
2: 何必着急呢？坐坐。
1: 夏老太，你受委屈了。好，坐，坐坐。
2: 听我跟你说，
3: 沙老太羞得要想不开，听我把话说明白，你不出乡里面去买，岂能够出谋划策巧安排？临时有人来

0: 怎么样，想明白了没有？阿青嫂，你劝他几句。
1: 我
0: 啊？啊，你跟他是街坊，劝他几句嘛。啊，
2: 对，阿青嫂，你过去劝他几句。
1: 好吧，既是刁参谋长这么看得起我，那我就试试看。不过

0: 太太的脾气我是知道的，恐怕也是要碰钉子的。沙奶奶，参谋长说你儿子给新四军送船是真的吗？沙奶奶，你就这么一个儿子，真舍得让他走吗？
1: 孩子大了，要走哪条路由他自己挑。

朝城中立救国军，为什么见日寇不发一枪？我问你，救的是哪一国？为什么不救中国驻东洋？为什么专门袭击共产党？你东在哪里？你在何方？你们是汉奸。

0: 俺听嫂有话说。
1: 我该走了，您这是公事，我们可不敢随便插嘴呀。
0: 伯伯，今天要听听你的主意。
2: 是啊，司令要枪毙沙老太太，你跟他是街坊，能够见死不救吗？
1: 沙奶奶会有人救的。
0: 谁呀？
1: 他儿子四龙给新四军送船，他就不救他的妈妈吗？再说新四军也一定会救沙奶奶的。
0: 我马上枪毙了他，看他们救谁。
1: 是啊，您要是枪毙了他，谁也就不来了，没人来救沙奶奶，您可谁也就逮不着了。
0: 你是说要放长线钓大鱼，叫他们上钩？
2: 照你这么说，还是不必沙奶奶的好啊。
1: 枪把子在您手里，主意您自己拿，我不过是替司令着想啊。
0: 对对对，
2: 好啊，阿青嫂真是自己人。这么办，我们打算马上放喽沙老太太，请你把她送回去，你看好不好？
1: 参谋长这么信得过我，我一定照办。
2: 那好，来啊，把沙老太婆放喽。
3: 是，好。
4: 要杀就杀，不用捣鬼。
0: 老太婆，放你回去，别不识抬举。
2: 沙老太，没有你的事了。阿青嫂，送她回去吧。
1: 沙奶奶，

0: 说起来吧。
1: 是，老赵，
2: 你这里头变的是什么戏法？
3: 只要他们一热乎，就证明是一起的，马上抓回来，一块审问。
4: 报告，报告，参谋长，打起来了。
3: 谁跟谁打起来了？
4: 邵老太婆跟二庆嫂打起来了，
2: 把邵老太婆给我抓回，关起来。
4: 是。
5: 要是多心呐，就不在多心人面前

要想明日寇，参见翠帮组成了突击派，建成

0: 死喽！
1: 有，
0: 你们看，前面就是沙家浜，命令人继续

0: 命结婚，请来皇军叫我们家岗。哎，他回来
1: 指导员搬过来这道墙，就是刁德一的后宫。

子龙，你带领回族绕道前缘，消灭敌人的禁卫班。

汽艇准备好了，电话不通，情况

0: 我们要把这些民族败类交给抗日民主政府审判。
1: 对，我们一定要公审他们。
2: 你是？
1: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你们这些日本帝国主义者民族败类，
0: 把他们压下去。

0: 听众朋友，刚刚您欣赏到的是现代京剧《沙家浜》的下半段。现代京剧《沙家浜》每个角色、每个情节都经过反复推敲，凝聚了革命年代的仁人志士们为了党和国家的伟大事业前赴后继的信念。他们的革命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进，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好的，以上就是本期铿锵红戏会的全部内容，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2: 安徽戏曲广播。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0: 995小贴士。
1: 有一道菜很受争议，就是菠菜豆腐。原因是菠菜里面有草酸，豆腐里面含有钙，两者结合就会生成草酸钙，不溶解导致钙无法被吸收。其实预防骨质疏松不仅需要钙，还需要其他物质，比如维生素 K 是促进钙吸收的重要元素，再比如矿物质镁也是钙的同盟军，而菠菜就是矿物质镁的重要来源。所以菠菜和豆腐放在一起食用，实际上是钙、镁、维生素 K 等联合军团共同吸收作用的过程。食用的时候可以先把菠菜用热水焯一分钟，这样可以将菠菜中的部分草酸去掉，而维生素 K 和镁还留在里边，维生素 C 也损失不多。有一点要注意的是，菠菜再好也不能天天吃，否则吃进去的草酸量会很高。吃菠菜一周不要超过三次，一天内吃200到300克就可以了。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FM99.5，时间可以听得到。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99.5，假日好时光。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99.5，假日好事。

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了谁的声音，像那梦里呜咽中的小河。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不明白的是，为何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曾经拥有你的名字，我的声音。

0: 995小贴士。维生素 C 有着抗氧化、防衰老、促进胶原蛋白合成等多种功效。维生素 C 主要存在于各种新鲜的水果蔬菜中。维 C 在酸性环境中比较稳定，烹调菜肴时可以适当加点醋，还可以防止维生素 C 遭到破坏。烹调蔬菜时加一些香辛料，如葱、蒜、八角、花椒等。这些香辛料富含多酚和黄酮类物质，具有抗氧化能力，可以减少蔬菜中维生素 C 的损失。维生素 C 遇到碱容易被破坏，烹调富含维 C 的食物时，尽量不要放纯碱和小苏打。此外，光线、热和氧气也会造成维生素 C 的损失。新鲜果蔬应该避光、低温储存，并且尽早吃完。烹饪时急火快炒，可以减少维生素 C 的损失。
1: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